0: 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苏有朋出生于1973年的台北，他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珠算、心算、奥数、英语、电子琴、合唱团，样样都不落，以至于父母怕他太辛苦，曾一度想要让他减少特长班的数量。苏有朋用节食抗议，最终赢得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可能学霸的快乐旁人永远不懂吧。15岁那年，苏有朋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台湾排名第一的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这个时候他感到只有学习的日子多少有点单调，就背着父母给青春大对抗节目组投去了简历，想应征一个助理。没想到不仅拿到了 offer， 还有了成团的机会。家里开美容院的陈志鹏，街头摆卖衣服的吴奇隆和学霸苏有朋三个人有了个统一的称号，小虎队。他们的首支单曲《青苹果乐园》仅用了短短5周便飙升至各大音乐排行榜冠军，连开了20多场演唱会，场场爆满，签售现场被粉丝堵得水泄不通，纪念馆的栏杆都被踩坏了。三位少年就这样一跃成为了整个华语地区的偶像。苏有朋白天上课，晚上兼顾小虎队的演艺工作，开演唱会、拍电影、发专辑，全都尽心尽力不说，还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台大机械工程系。他承受着这个年纪本不该承受的压力。直到有一天，苏有朋排练完在路边等出租车，有一个陌生人走上前来跟他说，你不是乖乖虎吗？也玩到晚上10点多不回家吗？那一刻他沉默了，这些年的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他每天活在粉丝的呼喊声中，为了不让人失望，努力活成了乖乖虎的模样。又有多少人知道肩负这些期许的青葱少年有多累呢？思虑了一番，苏有朋决定在大三那年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休学。那段日子苏有朋连家门都不敢出，可是已经做出的决定无从收回，日子还是得继续过。接下来的3-4年，他试过单飞、出唱片，试过主持，也上了不少综艺节目，但都没有激起什么水花。想要接戏却接2连3的被退货，但命运为他带来了《还珠格格》。据说当年拍这部剧的时候，琼瑶阿姨原本希望找吴奇隆来演尔康，勉强同意带上个苏有朋，结果吴奇隆1997年服兵役去了，不仅错过了《还珠格格》，还错过了王家卫的《重庆森林》。这一下终于轮到了苏有朋，他虽然没有学过表演，但好在刻苦用功，有事儿没事儿就蹲在监视器旁认真学习。苏有朋将鼓励的话一字一句写在日记本里，珍惜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最终放下乖乖虎包袱的他，诠释了一个真挚又深情、满眼尽是星光的五阿哥。在香港的记者会上，又是一场人山人海，当时的他笑容在脸上扬起，似乎看懂了太多人生事，原来代价与收获向来都是同等。偶像剧确实拯救了身处于瓶颈期的苏有朋，接下来的他是《老房有喜》中青春帅气的苏小鹏，《绝代双骄》当中外冷内热的华无缺，也是《情深深雨蒙蒙》当中人间清醒的杜飞，《少年张三丰》当中为情疯癫的易天行，《倚天屠龙记》当中潇洒倜傥的张无忌。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估计苏有朋会在鲜肉演员当中名声大噪，但过往的经历告诉他，靠脸吃饭永远都是不行的，人总不能一次又一次的重蹈覆辙。于是苏有朋退掉了10几部偶像剧的邀约，死了心也要往实力派发展。他接下了韩国同名畅销小说《菊花香》改编的话剧，转战小舞台，接连7场的公演打破了每期大戏院的公演记录，这是他丰富演艺历程的第一步。然后风声出现了，苏有朋褪去阳光帅气，扮演了说话不阴不阳、总翘着兰花指的白小年。为了这个角色，他特地跑到北方昆曲剧院学了整整1年，腰酸的站不起来是常有的事儿。最终电影上映，苏有朋获得了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实至名归。与他同场竞争的都是李幼斌、冯远征、黄渤这样的影帝级人物。在颁奖礼上，苏有朋站在聚光灯下哽咽了，他说，我之所以这么激动，是因为一个从出道就被定义成偶像派的艺人要走上这个舞台，
真的要非常非常不容易。摘掉过去的光环标签，只用成果示人。这一天他等太久了。随后苏有朋开始尝试各种角色，有主旋律电影《康定情歌》中的杰出青年李苏杰，谍战剧《热爱》当中的疯子苏明涛，还在电影《杀生》当中跟黄渤、任达华、于南飙演技，出演了反派牛医生，每场戏都十分精彩。就当人们都认定苏有朋是一个实力派演员，等着看他新戏的时候。

时候，他内心的小欲望又蠢蠢欲动了。他还有太多想要表达的东西，仅用演员这个身份还不够。2014年，电影《左耳》在福建厦门开机，苏有朋推掉了全年所有的商演，全情投入到这部导演处女作当中。从剧本创作到演员的挑选、主题曲的配合，每一步他都亲自监督、亲自参与。最终，《左耳》作为一部青春佳片，收获了5亿票房，并且让苏有朋提名金马奖最佳新人导演奖，马思纯提名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这样的成绩对初出茅庐的新人导演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果然，付出都是值得的。尝到甜头的苏有朋乘胜追击，2年后贡献了《嫌疑人 X 的现身》。第二部导演作品显然比第一部更成熟，口碑也更佳，更让林心如借此获得了当年华鼎奖最佳女主角。除此之外，苏有朋还拍过一部有趣的微电影《住在幸福大街的王大妈》，片中王大妈的台词都是即兴且真实的，苏有朋要做的只是客观地记录下来。出道30多年，就是他跟生活较劲儿的过程。我们身处在名利场，很容易跟当下的欲求不满或者是不平衡斗气，要随时保持清醒，保持韧劲儿，不要被任何人左右，认真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并不需要强调自己有多努力多厉害，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你所做的一切。再回到苏有朋46岁时的创造营舞台，这段全新的青苹果乐园里后面有一段 rap。 王俊凯说他爸才是我粉丝，出道30年还没退休就是我本事。一夜成名的美梦很吸引人，可人们只看到了故事的开头。他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但他靠自己过得格外精彩，这就是苏有朋的本事。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

0: 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

0: 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3: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2: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3: 6月21日，父亲节。
2: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3: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2: 节目正式开始，
3: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4: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抱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5: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这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写。

0: 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1: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6: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7: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8: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9: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1: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2: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

0: 里，他哥对于德宣学当着千万百目金上当水管公安爷偷钱收钱嘻嘻语，那么你离婚的副官这个盘王宇副官给公都讲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看母发杨哥哥危险的嘞，
0: 副官呢为了你家暴用托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客没客气放腿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谁喊谁各副等二个多事哪喊过托拿月圈那么你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没喜不了那么几娘个喜这个自在的白司机那么不咕咚咕咚往我后面你可给个傲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漏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死强上强傲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托拿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向左
4: 向左向左
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很多人在旅行的时候都会远离城市远离喧嚣然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各位一起在一座城市当中度过平凡的一天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刘若英《被遗忘的城市》

贵阳，一个意思是贵山之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此地贵有阳光。我们之所以把它叫做贵州之阳，是因为贵州是当地人心目当中的阳光和骄傲。今天我们将会一起领略最朴实的旅行，前往贵州贵阳。

出租车和中巴组成了贵阳街头的又一道风景，所有的车不论车型全部都漆成白绿两色。更让很多人好奇的是，每辆车的车身上都写着本车休息日是星期几的字样。当地人介绍说，贵阳的每辆车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休息日，正逢休息日的车是不能上街应运的，目的是促进环保，同时改善城市交通。在贵阳，不妨做一个最随性的乘客，

贵阳街头的风味小吃是颇有名气的，因为前味菜在中国几大菜系当中属于川味部分，所以贵阳小吃也以辣香闻名。这从贵州八怪之一的辣椒当蔬菜以及当地的俗盐，吃饭盐酸辣，龙肉都咽不下中，就可以窥见一斑。在晚饭后上街逛夜市，走到贵阳有名的陕西路小吃街，一阵阵香辣味扑面而来。尽管因为刚吃过晚饭，不能品尝这些色香诱人的各色小吃，还是靠嗅觉领略了贵阳小吃的精髓所在。阵阵辣味一定能直窜你的心门，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辛辣体验。

说到小吃，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担心卫生问题，这在成都和重庆都是一个大问题。然而在贵阳，所有小吃摊上的碗筷都将会送到一个指定的地点进行高温消毒。

摊主们每天在开市前去那里领取清洁过的碗筷来使用，而每晚领取的碗筷用过之后，他们便不再出售食物了。想到这些年来，很多人先是忧心无证小吃摊的不洁餐具，继而是对白色泡沫的真实恐惧，着实是庸人自扰了。

在没有到贵阳之前，贵阳在大家心目当中也许就是遵义会址、黄果树瀑布和贾秀楼。贾秀楼是一座三层木结构阁楼，站在南明河边远观矗立水中的贾秀楼，由楼中通往岸边的走道和楼对面的九孔长桥已经被修葺一新。开场回廊内三三两两的彩色遮阳伞和一条广告横幅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也同时掩去了数百年来贵州历史上早已斑驳的记忆和贾秀楼曾经的辉煌和荣耀。只有楼檐下稍有褪色的三个金色大字解释着只属于我们的疑惑。

甲硝楼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遗憾，突然发现人类的能力真的是如此有限，前进的脚步终究会抹去很多属于历史的诸多印记，而我们依然要祝福贵阳，祝福它能够记载我们更多的旅行心情。我是小光，再会。

0: 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3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如果说巴黎是时尚的代言，国际文化的交融点，那么一字一带的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便是一片大自然赐予的纯净天地了。这里有着世外桃源的味道，地中海的光与影，海岸与天空造就了这里的人超越其他欧洲人的艺术气质。看看眼前这大自然的恩赐，每一个画面都是一幅绝美的油画。在这里和各位一起感受尼斯的诗情画意。

尼斯以全年温和的地中海气候、灿烂的阳光、悠长的石滩以及晒太阳的美女而得名。很多人这样形容尼斯，尼斯是个懒人城、闲人城、老人城、无聊城。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城，却是世人们渴望徜徉的度假胜地。

继续带你的耳朵去兜风，我依然是小光。这个世人渴望徜徉的度假胜地，从高岗向下望，是呈弓形的宽广蓝色海岸，两岸边的高大椰影使得刺眼的阳光变得柔和许多，而古罗马帝国时代所遗留的古老街道让尼斯更散发出了怀古的忧思。尼斯的英国滨海大道是一条沿着海滨全长 3.5 公里的大街，它汇集了众多超一流的饭店，这些饭店都有各自的购物中心和海滩区，中间会有公用海滩区，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入。过了复活节，当人们刚刚感受到初夏阳光时，便会有众多喜好日光浴的美女们来到这里，一展她们曼妙的身姿。

尼斯有十八家博物馆，其中最出名的两个，一个是夏加尔博物馆，另外一个是马蒂斯博物馆。在前者那儿，你可以沉浸在夏加尔的梦幻世界之中，从马塞纳广场乘坐十五路巴士就可以到达。野兽派领导人物马蒂斯不羁自由的绘画风格则被视为古典主义的叛逆者，这种奔放流畅率性洒脱的表现手法恰恰与尼斯这个滨海的浪漫城市相辉映。马蒂斯博物馆位于以罗马时代的竞技场为中心的公园中，馆内藏品甚丰，其中的舞蹈素描画和礼拜堂的设计草图等都非常的有意思。在这里各位可以尽享艺术天堂的浪漫气息。

兰海岸的中心点，尼斯过去是北欧王公贵族的避寒圣地，至今仍能嗅出昔日的繁荣与优雅的豪门情调。漫步在保有历史古貌的旧市区，立刻能够感受到异于其他著名度假胜地的特殊风格。然而在这个璀璨的阳光城市里，总是可以遇见亲切和乐的居民们，这才是你在尼斯旅行的一大乐趣。

尼斯的很多广场周二到周五都是花市和蔬果市场，周一则成了卖玻璃瓶和小饰品等的古董市集。由高岗向羊肠小道走去，可以看到一栋栋名舍相连，建筑物外面披挂着刚洗好的衣服随风摇曳，散发着朴实的气氛。当然，尼斯市内不乏备有室外游泳池的高级豪宅，这里可是法国南部最昂贵的退休养老地区。

在旧市区中心的小吃店，可以吃到具有南方风味的尼斯名产索卡。这是一种用豆粉做成像葡萄般大小的烧烤食物。卖索卡的老太太总是精神奕奕地大声招呼着，并且与顾客闲话家常，犹如邻居老奶奶般的亲切。

法国南部是橄榄的生产地，橄榄可以用来制油、制作肥皂、盐渍，在旧市中心的橄榄专卖店是以古老的手法来制油以及盐渍。相比较一般以微量药物浸泡48小时来去除涩味的方式，这家店则是用盐水浸泡6个月来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对健康也会更加的有益处。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再喝上一杯依古法酿制的饮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这些传统食物会受到当地人如此的喜爱。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0: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信念。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刚我们听到的是如风过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名曲，对于歌手来说，或者是一唱经典的，或者是经久不衰的一首好的音乐作品，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至关重要。刚我们听到的是2017年的音乐，当年一经发行就获得了好多好多的好评，也让我们记住了一个歌手叫做哎呦喂喂，对，在各大的音乐平台上都有很高的热度。刚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带着一份伤感的烟嗓，就像充满伤感的颤音在唱着歌里的互相升华。继续来听到的一百遍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季羡林的一首《一百遍》。我觉得数数回到现实的时候，当物理回到速度，化学回到过滤，我觉得这就是当下生活的一种状态。在生活状态当中，刚刚跟你听到的这首《一百遍》，就像是那个，如果密码不正确，输入一万遍还是错的爱情，对，一百遍。世间万物都如此的可爱，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可爱。接下来请上的会是陈恒，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镜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镜，感谢你的礼。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我们在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到的是韩红，四季轮回，当爱已经成为习惯，当掌心的温度从来没有消散，而往后余生仍然要把浪漫写满岁岁年年，这样一首歌，当年韩红和许志安共同演唱的《相爱多年》。

刚我们听到的是韩红和徐志安共同演唱的一首《相爱多年》，人与人的羁绊有时候脆弱如蝉翼，相遇不容易，相爱又太难，相守更加是难上加难。稍微的一个不留神，两个人可能就会在人海当中走散了。所以说，生活当中那些不平凡的瞬间，包括一句话、一处景色。我觉得爱与被爱都是需要经历无数次的磨砺之后才可以在原地生根发芽的。继续来听到的会是李荣浩的一首《出卖》，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报进，报是暴风雨的报，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
14: 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6: 我知道风里有诗，
17: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16: 那正是民谣的歌。
17: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16: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靠近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你好，我是鲍静，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这是一首住在街头巷尾里的歌，来听听穆小雅。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听穆小雅的名字啊，在尤克里里的弹唱当中，也让我找到了那份城南旧事的怀旧。或许在这样的声音里，也会让你想到儿时的自己。2017年，他第一次发行音乐的第一版，之后他参加了石头计划的第二季，我们就听到了现在的音乐。
2: 一城花巷口，夕阳下，小桥边，旧人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穆小雅的一首《城南谣》。你可能没有听过这样的一首音乐，或许今天第一次听，但是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希望你找到你的童年美好，因为每一个成年人都曾经是孩子。继续来，请上水木年华。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86度。
3: 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90年代的老经典。当这样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毛宁的名字就浮现在我们的耳边了。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毛宁的一首《涛声依旧》，岁月流转，涛声依旧，这是一首1992年的经典老歌，也接着一首老经典吧，愿思念不变，愿情意不移。90年代的金曲多少带着诗情画意，有许多的长音和连音，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意的要去练气息的话，您也可以用这样的音乐去练自己的气息长短。
1: 把60度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叶晶晶的一首《旧》。这首歌的创作初衷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位朋友的。那段时间朋友经历了一些事儿，也让他觉得时间这个东西真的很厉害。你会发现他在无形之中可以改变很多很多的事情，无论是某一种关系感情，还是身体健康的程度，无论好的坏的，时间好像总能控制。于是在这件事情的契机之上，就有了这样的灵感。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1: 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方将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同更多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中方将每年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未来五年2024至2028年，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有望累计超过32万亿美元、5万亿美元。三，开展务实合作。中方将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各设立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本届高峰论坛期间举行的企业家大会达成了972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中方还将实施1000个小型民生援助项目，通过鲁班工坊等推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并同各方加强对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和人员安全保障。四，促进绿色发展。中方将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支持，继续举办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建设光伏产业对话交流机制和绿色低碳专家网络，落实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到2030年为伙伴国开展10万人次培训。五，推动科技创新。中方将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举办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未来五年

0: 各方共建的联合实验室扩大到100家，支持各国青年科学家来华短期工作。中方将在本届论坛上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愿同各国加强交流和对话，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六，支持民间交往。中方将举办两主论坛，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明对话，在已经成立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艺术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继续实施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七，建设廉洁之路。中方将会同合作伙伴发布“一带一路”廉洁建设成效与展望，推出“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原则，建立“一带一路”企业廉洁合规评价体系，同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一带一路”廉洁研究和培训。八，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中方将同共建“一带一路”各国加强能源、税收、金融、绿色发展、减灾、反腐败、智库、媒体、文化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继续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成立高峰论坛秘书处。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让我们谨记人民期盼，勇扛历史重担，把准时代脉搏，继往开来，勇毅前行，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迎接共建“一带一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发展，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祝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皇室内部矛盾，原本对景泰忠心耿耿的很多大臣都为英宗以及英宗的儿子朱见深鸣不平。事实证明，景泰的这次倒行逆施得不偿失，一年多后新太子不幸夭折，新皇后也在景泰七年1456年去世。新太子和新皇后相继去世，很多迷信的大臣开始以此为画饼，谈论景泰当皇帝的合法性问题。紧接着景泰又做了一件是群臣心寒的事，新太子去世后，不少大臣纷纷上书劝说景泰另立太子，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当皇帝是天命注定的，只有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有这个命。刚刚遭遇丧子之痛的景泰听了这话后，就像听到这些人诅咒他的儿子死绝一样，因而勃然大怒，将这些大臣都打入大牢残酷对待，好几个体质差的竟被活活打死。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景泰排挤英宗父子的心已经昭然若揭，那些被景泰排挤的官员纷纷倒向英宗，他们认为经过共同的奋斗，英宗还是能够继续当皇帝的，就算英宗不当皇帝，英宗的孩子朱见深早晚也会当上皇帝，只要英宗父子中的一个得势，他们的前途就是光明的。在这群人当中，属石亨最有野心，最有心计。石亨府上养了一群仗势欺人、专门贪污行贿的小人，自诩两袖清风的于谦见石亨一党如此猖狂，接连打击了几次，可是石亨一党的行为属于集体犯罪，如果不连窝端，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为了击败景泰的宠臣于谦，石亨聚集了一群专干违法勾当的奸人。京师卫戍部队的都督张悦是石亨的助手，同石亨一样，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0: 野心勃勃的徐有贞不甘居于于谦之后，痛恨景泰对他的冷落，整天都祈求朝廷发生大变动，好趁机攀升。都御史杨善怀有同徐有贞一样的心情，因为景泰没有嘉奖他接英宗回京的功劳，一想到接英宗回京的一切花销，杨善就后悔得要命。在这群人当中，还有一个把王振奉为楷模的宦官将军，名叫曹吉祥。曹吉祥没有其他志向，只想继承大罪人王振的事业，并力求将他发扬光大。关于这个畸形的联盟，费正清的论述非常独到。密谋者的动机不是崇高的理想，也不是对皇帝行为的道德上的不安。费正清剑桥中国史明史，这些人之所以叛变，完完全全是受到利益的引诱，他们结合在一起，也完完全全是受到利益的连接。因此，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腐败的小集团，他们时刻准备着，终于在景泰八年1457年等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景泰染上重病，不仅不能上朝，甚至连新年庆典都无法参加。尽管景泰病重的消息被严密封锁，无孔不入的石亨还是知道了。趁皇帝病重的大好时机，石亨、张悦、曹吉祥、徐有贞和杨善等人集结大约400名禁卫军，急急忙忙地冲入英宗居住的南宫。他们推推嚷嚷，英宗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就已经被拥上地辇了。英宗被抬入皇宫后，石亨等人立即召集朝中大臣，宣布英宗复位。等到朝臣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后，英宗已经安安稳稳地坐在龙椅上了。石亨等人发动这次政变，在进入南宫门时，他们不是从门而入，而是破墙为门，硬闯而入，史称夺门之变。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邻里互助专栏今天播出，疏远社区，院里帮帮出老人们的安心生活。食用菌新品种黑美人在江山试种成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年来，双塔街道书院社区以低偿加志愿加市场补充模式，把低龄健康老人、志愿者、党员、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链接起来，组建起健康服务圈、文化生态圈、互助生活圈，打造和推广院里帮互助养老模式。上午8点，在双塔街道书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休闲椅上坐满了正在等待检查的老人，刚到的老人则从志愿者手里接过一枚红色叫号牌，自觉排队。当天是周二，也是驻社区医师戴小琴的慢病义诊日。居民江祝英：
10: 哎呀，小姐老弟，新几年做了够好，吃了够好，哎，开早个好了。
9: 2022年驻点以来，戴小琴累计坐诊2000余人次，上门服务500余次。风雨无阻的周二坐诊已成为社区400多位慢病老人雷打不动的约定。医生戴小琴：
10: 来这边给糖尿病、高血压的人啊测血压、量血糖，然后嘛一些体检报告、解毒啊这些东西的。反正我们基层医生嘛，就要做好我们基层医生该做的事啊。
9: 书院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成瑜：
11: 把我们社区里的人利用起来，包括我们的一些低龄健康的老人啊、志愿者、党员、社会组织，包括我们的辖区商户，也是建立一个我们老人身边的一个小范围的熟人圈。
9: 距离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约50米的北关桥底同样热闹，30名妇女穿着红色 T 恤、白色纱裙，踩着节拍翩翩起舞，这是社区的素韵舞蹈队。队里年纪最大的80岁，最小的40多岁，扇子舞、广场舞、网红歌曲样样在行。领队严素芬：
12: 我们都是自发组织的，像我们两个都是免费教的，是我们就是爱好嘛，也是一种热爱。
9: 队员郑根香：
13: 我自己已经73岁了，变得越年轻，变得越快乐。
9: 今年社区院里帮志愿服务队队员已有50余人，热心居民与党员干部纷纷化身跑腿员、陪伴员、照料员。林水娟就是志愿服务队其中一员，她曾是社区的帮扶对象，如今结队照料91岁的高龄独居老人毛吉香。居民林水娟：
14: 给他睡啊，再把他烧饭，带2只小狗，给他搞个卫生，给他做个饭，像我跟我们长辈一样。
9: 毛吉香先前雇过10来个保姆，一直不太满意，直到林水娟以低偿的价格与他结对，结出了长久的对门情谊。此外，社区发动空巢困难老人的楼上楼下邻居、附近药店、党员等，建立小范围熟人圈，对接老人需求进行精准排单，建立积分兑换制度、帮扶回访制度，形成互助闭环。书院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成瑜：
11: 那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老人普遍就存在不想麻烦别人的一种心态啊，主动参与的热情还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话也会依托我们的一个集中互助日，包括一个传统节日的活动的话，营造一个互助的氛围，把我们的一个互助服务转化为一个自发性的邻里生活方式。
2: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我市食用菌产业又传来好消息，由浙江立兴菌业有限公司引进的食用菌新品种黑美人试种取得成功，开始小批量投放市场。据了解，经过前期的考察比选，今年2月，立兴菌业公司从外地引进黑美人菇菌种开始试种。 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杨明华。
15: 这个品种是由台湾一个机构研发的，目前重庆有个企业也在试栽培，所以他跟重庆的公司商量以后呢，他就引进了这个新品种黑美人。目前来说还没有大批量生产这种珍稀的食用菌黑美人。
2: 江山白菇、金针菇、袖珍菇、竹荪是江山食用菌产业的三大主导特色品种，工厂化、规模化种菇已成为产业发展新优势。在巩固主导特色品种种植规模的同时，我市许多食用菌种植企业主动求变，探索引进了许多新品种，努力寻求新的增长点，为企业稳步发展注入新动能。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杨明华。得益于扎实的食用菌种植技术基础和良好的种植设施条件，立新菌业公司试种黑美人新品种取得成功，并在今年四月底实现小批量上市销售。据介绍，凭借清脆爽口、鲜嫩多汁的优良口感，黑美人菇得到消费者的肯定。浙江立新菌业有限公司技术员燕一鸣。立新菌业公司负责人表示，在新品种试种成功的基础上，公司将进一步巩固提升种植技术，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同步拓展周边市场，助推江山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9: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去年，随着江山市第三福利院在芋头中心广场位置建成投用，周边居民少了就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这一问题，贺村镇人大代表多次实地走访，听取村民意见，并逐级向上反映。经贺村镇政府反复研判与对接，芋头中心广场二期工程被列为该镇2026年度民生实施项目。目前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已进入收尾阶段。该工程总投资79万元，建设面积2600平方米，涵盖公厕、廊亭、室外铺装、儿童活动场地、塑胶地面、健身器材、游乐设施、机动车停车位以及排水、照明、绿化等配套设施。项目负责人张穗成：
16: 项目于4月20日开工建设，已经完成了排水、照明、公厕、土建、停车位及部分铺装广场铺装，部分游乐设施已经安装到位。
9: 这处正在换新中的广场此前是一块长期闲置的废旧空地，改造后的广场将新增儿童活动区和健身休闲区，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锻炼需求。同步新建的标准化公厕可解决此前广场周边缺乏卫生设施的不足，新增的15个机动车停车位可为周边居民停车提供便利。居民江凤仙：
17: 是啊，要留意的后招呀，基本上是说过了都方便了，我这些啊要在一点谈一下过了，打过楼去拿呀。
9: 项目负责人张穗成：
16: 目前有15个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外墙粉刷、室内地桩铺设及绿化种植，接下来我们将抓紧最后公厕室内装修及廊架安装等最后收尾工作，确保7月20日前顺利完工。
2: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7月4号下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式导演组走进贺村第一小学，对开幕式展演节目进行现场指导与打磨。本届省运会文体展演以弘扬体育精神、展现各界奋斗风貌为核心主旨，为凸显衢州本地特色，打造专属省运亮点。节目组前期深度摸排江山特色体育项目，依托羽毛球产业深厚底蕴，创编羽毛球主题展演节目。贺村镇羽毛球运动氛围浓厚，群众基础扎实，贺村一小深耕羽毛球特色教育，普及率高，学生基本功扎实，是一支优质的参演力量。排练现场气氛热烈， 92名参演学生精神饱满，

0: 按着节拍反复打磨挥拍、跳跃等动作，把羽毛球运动特色与舞台表演巧妙结合，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省十八运开幕式文体展演导演盛怡杰，
1: 以羽毛球五小球之一的这样一个方式来体现我们的体育精神，整体从他们第一天到第四天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
0: 盛怡杰表示，下一阶段导演组将联动声光电、舞台装置、音乐作曲等专业团队，对节目进行全方位精细化打磨，持续优化舞台呈现效果，力争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省运会展演。
2: 江川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记者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重点行业高速增长，汽车制造、电子、建材、石油化工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4.9%、125.3%、14%、20.4%。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01.5%、74%、24.2%。
0: 江川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记者走访了解到，当前正值手足口病夏季流行高峰，五岁以下儿童为易感人群。该病潜伏期即可传染，初期症状易被混淆。专家提醒家长留意患儿发热、皮疹、口腔疼痛等表现，做好日常防护。7月3号，记者从市妇幼保健院了解到，该院近期日均接诊新发手足口病患儿10例，手足口病主要患者为五岁以下婴幼儿。该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流行特征，每年5月至7月为春夏季高峰，9月至11月为秋季小高峰。病毒潜伏期为2至10天，潜伏期内即具备传染性。市妇保院儿科主任医师江双英，
3: 他典型症状就是热、疹、痛三个，就是发烧、皮疹，然后嘴巴痛啊，这些有些家长可能还不是很重视，那我们又就是说他在家里有这种发热啊，有这种皮疹啊，有这种嘴巴痛啊，吃不下去，那么他就要过来就诊。
0: 市妇保院儿科主任医师江双英介绍，手足口病初期常被家长误判，由于患儿早期仅表现为低热、精神萎靡、食欲减退，且口腔疱疹较为隐蔽，臀部或指缝间的零星红疹极易被误认为蚊虫叮咬，导致许多患儿在发病初期未能及时隔离并接受治疗。目前手足口病尚无特效抗病毒药物，治疗以对症支持为主，轻症患儿只需隔离并做好退热等对症治疗即可。江双英提醒，若孩子出现持续高烧不退、头痛、呕吐、四肢抽筋或呼吸急促，或化验指标显示异常升高，则提示可能转为重型，必须立即送医就诊。市妇保院儿科主任医师江双英，
3: 我们做到就是说良好的卫生习惯，就是一个勤洗手、勤通风，还有一个勤消毒，这种情况尽量在这种季节的话少到一点人多的、比较密集的这些空间比较密闭的这些地方去。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果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爬瓦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2: 我一天没法养个个危险的嘞。
3: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雨了穷过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没去娘个喜吃过自己的白司机那没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漏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正在凤阳军府邸举酒相庆之际，大祸突然降临，2000精兵从天而降，包围了府邸。原来匪义权衡朝局，决意发动攻变，借着屈辱难耐为由，匪义通联军中密友，歃血为盟，立誓杀回邯郸复仇。大事抵定，匪义又与赵雍秘密联络，一拍即合，于是率2000精骑星夜南下，在邯郸城外的山谷隐蔽三日，换装散流入城，重新秘密集结，在月黑风高的夜晚突然包围了凤阳军府邸。凤阳军大怒，亲自率领府中200名甲士冲杀突围，可血战两个时辰，200名甲士全部战死，也没能迈出前院一步。绝望之下，凤阳军手刃全家老小十余口，长声嘶吼：赵宇，我何负于你，处死毒手。愤怒剖腹，人已气绝，徒自腹中插剑，跪倒血泊之中。飞翼冷笑着，一剑砍倒凤阳军尸体，喝令搜查李家老。这只人猫被血战吓得魂飞胆裂，竟软倒在茅厕里。被押到飞翼面前时，尚禁不住屁滚尿流。飞翼嘿嘿嘿笑了几声：如此腻歪小人，当真令人恶心。剑光一闪，李家老雪白的肥头已经飞出了帐外。突变发生，赵素侯尚蒙在鼓中，及至得报，大绞杀已经完毕。赵素侯迫于无奈，只好出面收拾残局，立即赐肥一兵符，令其调兵封锁邯郸外要塞隘口，又命太子赵雍镇守邯郸，同时派出快马特使，急召凤阳军一脉的外将吏还都。赵素侯自己则紧急召集文武百官，宣布凤阳军谋逆大罪，立即晋升了一批新贵，当殿剥夺了凤阳军亲信将领的全部兵权。一般紧急折腾，邯郸总算没有大乱。这时凤阳军一脉的外势力也全部回到了邯郸。赵素侯下诏除官升爵，每人爵升两级，实职全部免除，封地变为虚封，只收赋税而无治权。至此赵国局面才算大体稳定了下来。但从此以后，赵国的边地将军便在政局中开始拥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只是军人攻变成为赵国无穷的后患。大局方定，探马急报，燕国武安军苏秦出使赵国，已到邯郸城外。燕国特使赵素侯冷笑：老朽之国又来使诡计，不见。父侯且慢，赵雍上前低声耳语了一阵。赵素侯思忖点头：也好，那你去迎他。疏忽之间，苏秦又来到了邯郸，然则今非昔比，心中不禁感慨万分。太子赵雍亲自在北门外隆重迎接，将苏秦护送到驿馆住好，赵雍尚无离去之意。苏秦已知邯郸攻变情形，对这位尚未加官而威猛厚重的太子颇有好感，也知他对赵侯大有影响，诚恳相邀饮茶倾谈。赵雍爽快一口答应，两人便在驿馆庭院的竹林茅亭下品起茶来。五夫好酒， 我只觉这茶太清苦了。赵雍呷了一口，笑道：“太子不闻诗云，谁谓茶苦？其甘如荠。”苏秦悠然一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昭公。那时候酒还在井里呢。酒如烈火，茶若柔水。可像赵燕两国。”赵雍颇为神秘地笑着：“此火此水本源同一，若无甘泉，酒茶皆空。”苏秦应声便答：“先生好机变，佩服。”赵雍不禁肃然，额尔微笑，低声道：“闻凤阳君家老与阁下交好，可有此事？”苏秦大笑一阵，道：“此等人猫，想不到竟被凤阳君当作心腹，当真天杀也。”见赵雍欲言又止的样子，苏秦心中一动，道：“太子，凤阳君一脉在燕国多有势力，与辽东燕人渊源颇深。我在得知邯郸事变后，已经快马知会燕公，对凤阳君势力多方监视，务使对赵国无忧。先生周详，父侯定然高兴。”赵雍显然轻松了许多。“恕我直言，燕国惯于骚扰赵国，尽做偷鸡摸狗勾当，赵国朝野不胜其烦。然则说到底，赵国也无力全吞了燕国。赵国为中原扛着匈奴这座大山，中原列国还要趁机挖我墙角，赵国压力太大了，否则赵国早对燕国算总账了。”赵雍心中无底，燕国虽然听从先生，然则究竟能否改弦更张，从此停止偷袭？能。苏秦坦然坚定：“太子所疑自有道理。苏秦原本也觉燕国怪诞乖戾，入燕体察，方知燕国公室虚荣过甚，常以紫竹偷袭之力维持贵胄尊严。今燕公悔悟，已明燕国利害之根本，何赵也得朝野拥戴，何能旧病复发，做市井行径？好，要的就是这句话。”赵雍爽朗大笑：“先生，且歇息半日，庆候佳音。”说完拱手一礼，匆匆去了。苏秦望着远去的啾啾身影，不禁感慨赞叹：“天生赵雍，赵国当兴也。”次日清晨，京燕匆匆来报，国君特使来迎，车马已到馆门。苏秦以为是赵雍亲来，连忙迎出馆门，却见摇车下来一个决然不过15、16岁的少年，红衣玉冠，面目清朗，一股勃勃英气。苏秦稍有愣怔，少年已经双手捧着一卷竹简，深深躬下：“公子赵胜，奉君命前来，恭迎武安君入宫。”虽然两句话，却是声音朗朗轻重有致，大是清新。此儿少年加官，又一个弱冠英才。苏秦心头一闪，接过少年手中的国君军书，展开两行大字，赫然入目：“特命公子胜为特使，迎燕国武安君来落雁台会商，赵侯吉日。”方未合卷，但闻马蹄踏踏，京燕已经领着百人骑队将苏秦的摇车架了过来。“京燕，就你随我先往便了，护卫骑队撤回。”苏秦想的是凸显对赵国的信任。京燕尚在犹豫，公子赵胜拱手朗声道：“国君有命，武安君可带全部护卫入宫。”“既然如此，公子请。”苏秦心中 顿时一热，也不想反复推脱。武安君请，公子赵胜恭敬还礼，上前将苏秦轻轻一扶上车。待苏秦坐定，赵胜拱手道：“赶请御手下车。”赵胜为武安君驾车。经烟目光一闪，就要制止。这个御手是万里挑一的驾车剑术两精通的奇才，而且是国后燕姬亲自交到经烟手中的，如何能轻易换了？燕赵世仇，谁敢掉以轻心？那只尚未开口，劝见苏秦笑道：“恭敬不如从命，朕可领略公子车技了。”御手看看经烟，经烟一摆手，御手身形未动，已跃起飞出，落在两丈外的一匹备用战马身上。好，燕国有此奇事，当叫我的几个门客也见识一番。公子赵胜显然也是此道痴者，少年心性顿时流露，未见动作，人已经战胜了车辕，两手一展，两边马缰轻轻一抖，摇车已经连连上街。片刻之间，摇车马队出了邯郸北门，直向落雁台飞来。公子赵胜立在车辕，英挺明朗，长发随着大红斗篷迎风飘舞，当真是玉树临风。也不见他有大幅度动作，只是两缰轻摇，偶尔一声口哨，摇车却始终是平稳飞驰，毫无剧烈颠簸。苏秦多有游历，也算得驾车好手，可真是惊叹这个少年公子的本领。要知道他驾的是陌生车马，要在搭手之间对车马秉性立即感悟，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消片刻，落雁台已经遥遥在望。落雁台是赵成侯时为庆贺雁门关对匈奴的一次大胜仗修建的，坐落在邯郸城北的晋水南岸，实际上便是赵肃侯的行宫。落雁台建在一座小山顶上，从山下开始100余级的白色石梯直达山顶的绿色宫殿，远远望去如在云天。苏秦知道赵国君主有个传统，大事往往在宫外会上，今日赵侯将会见地选在落雁台，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征兆。车队马队到得台下，早有太子赵雍迎了上来，与赵胜左右陪伴着苏秦登台，燕国的百名骑士下马在后紧紧跟随。到达顶端下的平台时，苏秦命令卫队止步，只许经烟以副使身份跟随。赵雍本来还要请卫队上台，被苏秦坚持谢绝了。落雁台顶端实际上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石亭，除了亭后树林中有两排房屋作为起居饮食处所外，落雁台廊柱环绕，四面临风，居高鸟瞰，确实使人心胸顿时开阔。此时落雁台上已经肃然聚集了赵国的十几名实力权臣，赵肃侯居中就坐，显然已经将赵雍对苏秦的试探说了，权臣们正在各自思忖，间或小声议论一阵。燕国特使武安君到。随着内侍在台口的高声报号，苏秦在赵雍、赵胜陪伴下踏进了落雁台大厅。燕使苏秦参见赵侯。苏秦深深一躬，赵肃侯在座中大袖一身，遥遥虚服。先生辛苦，入座。一名红衣老内侍立即轻步上前，将苏秦引入赵肃侯左手靠下的长案前就坐。苏秦一瞄，赵雍已经坐在了他对面案前，少年公子赵胜 竟然坐在赵雍之下，心中不禁暗暗惊讶。看来这个少年公子在赵国果然是个人物。先生是赵，何以教我？赵素侯淡淡开口。苏秦是赵，是为两端，一则为燕赵修好，二则为赵国存亡。苏秦肃然回答。话音落点，座中一人高声道：非不明，敢问特使，前者尚在特使本分，后者却分明危言耸听。赵国有何存亡之危？上请见教。将军看来赵国固若金汤，苏秦看来赵国危如累卵。
1: 轰！
0: 一言落点，举座骚动，一个白发老臣颤巍巍道：苏秦大胆，百余年来赵国拓地千里，北击匈胡，南抗中原，巍巍乎如泰山屹立，如何便有累卵之危？苏秦悠然笑道：国之安危在于所处大势，大势危虽有破军杀将之功，终将覆没，此春秋庆国所以亡也。大势安虽有数败而无伤根本，此弱焉所以存也。赵国地广两千里，步骑甲士三十万，粮粟有数年之存，隐隐然与齐魏比肩，堪称当今天下强国。苏秦一顿，辞色骤然犀利。然赵国有四战之危，八方之险，纵能胜得三五仗，可能胜得连绵风雨，经年九战。何来四战之危，八方之险？当真胡说！裴义显然愤怒了，竟然用了胡说两字。赵国人将匈奴胡人之说蔑称胡说，意味乱七八糟的脏谬之言，这在赵人是很重的斥责了。苏秦却没有计较，侃侃道：四战之危乃赵国最主要的四个交战国，魏赵之战、秦赵之战、韩赵之战、燕赵之战，此乃四战。诸君公论，赵与四国之间血战几曾停止过？见座中一片寂然，无人应对，苏秦接道：更以大事论，匈胡之危，中山之患，齐赵龌龊，楚赵骄恶，再加秦魏韩燕今年与赵国开战，岂非八方之险乎？满座寂然，唯有裴义涨红着脸喊道：即便如此，奈何赵国？苏秦大笑道：哈哈哈哈，匹夫之勇，亡国之患，赵国之危更在心茫之危。
2: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

0: 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0: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 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

0: 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3: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2: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3: 6月21日，父亲节。
2: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3: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2: 节目正式开始，
3: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4: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5: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人，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

0: 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
1: 文明。

0: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

0: 风采。
1: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0: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我市开展汛期公交车辆涉水应急救援演练。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最后播出，湿热天气诱发皮肤病，医生教你科学防护。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7: 7月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蛋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审议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2026年工作方案等议题。副市长庄家棒、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审议通过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2026年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提高认识，精准把握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年度目标任务，集中各方资源力量，进一步谋实抓手和载体，细化方法和路径，一体推进重点工作、重点任务、重大改革。要聚焦重点，突出富民核心，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把富民作为关键来抓的要求，把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特别是提高农民收入，贯穿缩小三大差距的全过程各方面，以6大攻坚行动、10项改革举措为具体抓手，统筹推进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要压实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市级层面要持续完善运行机制，健全工作推进政策配套、考核评价体系，确保推进力度不衰减，工作标准不下降。部门乡镇层面要根据方案和4张清单明确的工作职责，坚持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倒排时间节点，强化定期调度、跟踪督办，不折不扣把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3: 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平安出行，6月17号，江山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组织开展汛期车辆涉水故障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立足实战，模拟汛期强降水引发路段严重积水、公交车辆涉水通行时突发故障熄火抛锚的紧急场景， 演练全程严格遵循是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防汛应急预案，设置险情报告、应急响应启动、现场路况勘查、救援力量集结、滞留乘客安全疏散、路况预警信息发布、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等环节。各工作组职责清晰，衔接紧密，配合高效有序，达成演练预期目的。是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驾驶员薛立军。
8: 本次演练贴近实际，提升了涉水险情识别和疏散处置技能，今后将学以致用，确保乘客安全。
3: 是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安全科副科长李慧慧。
9: 我们开展此次演练也是要求全员能熟练掌握涉水判定、上报、救援和疏散等技能。下一步公司将持续以练处站、优化预案、常态化开展演练，抓实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响应安全月主题，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出行。
7: 6月18号，贺村镇中心社区组织开展暖心护心、清凉相伴、关爱新就业群体专场活动，为辖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5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去健康服务、清凉物资与趣味福利。活动现场设置便民义诊专区，医护人员结合骑手、快递员长期户外骑行的职业特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问诊、颈肩劳损理疗舒缓等服务。针对从业者作息不规律、肌肉劳损等常见健康问题，医护人员现场给出调理建议，并科普夏季防暑常识和高温作业防护技巧。结合户外高温作业的实际需求，社区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手持风扇、防晒冰袖等防暑物资。活动现场还设置趣味套圈互动专区，配备生活用品、便民好物等礼品，供快递员、外卖骑手参与互动。轻松有趣的游戏环节，让平日奔波忙碌的劳动者放松了身心。
6: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
5: 聚焦三农。
7: 近期不少市民买菜时留意到，作为日常菜篮子重要组成部分的鸡蛋零售批发价格同步走高。面对本轮蛋价上行行情，江山蛋鸡养殖主体精细化饲养管理，稳住存栏产能，统筹产销两端，在保障市场蛋品供应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虎山街道的浙江新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蛋鸡养殖基地，一幢幢现代化养殖厂房整齐排列。走进鸡舍，环境整洁、干爽通风，整齐的养殖笼架层层排布，一只只蛋鸡体态健壮、精神饱满，一颗颗圆润饱满、蛋壳光洁的新鲜鸡蛋从传送带前源源不断滚落而出，工人们手法娴熟地进行分拣与包装。新耀公司总经理王月：
10: 目前我们大概养殖的现有的存栏量大概是在22万左右，然后每天的产蛋量的话大概是在90%的话大概是在19到20万枚之间。最近的话一直价格持续在5.5块以上嘛，每斤有个1.2块左右的利润嘛。
7: 王月介绍，本轮蛋价上涨周期大约从4月中下旬开始，截至目前已持续1个多月。鸡蛋价格持续上涨不是偶然现象，是供给减少、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王月：
10: 主要原因是去年整体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全年的一个深度亏损，然后导致然后一个可能养殖户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去产能嘛，然后同时呢，然后再加上整个鸡苗啊这块，然后就是整体的这个性能然后可能也会有点那个下滑嘛，所以导致有些就是可能养殖量的话可能有些那个也会有点那个控制嘛。
7: 去年该养殖基地存栏蛋鸡33万多只。为了熬过行业低谷，王月忍痛将两幢鸡舍15万只蛋鸡全部淘汰出栏，同时减少新鸡苗引进数量。今年2月，养殖基地还通过强制换羽技术让正值壮年的蛋鸡休产假后再上岗，以此拉长产蛋周期。近期蛋价持续走高，王月喜出望外。如今基地鸡蛋不愁销路，每天鲜蛋全部售罄，不少客商专程前来预定采购。 王悦。
10: 目前主要还是以浙江省为主，然后周边呢像福建、广东啊，然后会多一点。
7: 王悦告诉记者，鸡蛋收购价从去年每斤3元多上涨到现在每斤5元多，但蛋价难以长期维持高位，后续或将出现回落。面对当前走高的市场价格，他既期待又担忧。王悦：
10: 未来就是后市的整体的一个行情走势也不是太明确的，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按照我们现有的计划，我们目前暂时指定了一批7月10号的一批的那个新的鸡苗嘛，大概定了8万-8万5左右。
7: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湿高温天气，养殖基地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王悦：
10: 我们把原有的我们那个湿粮，然后比较老化的部分我们也进行了更换，保证那个我们那个后续的这个高温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这个通风的效果呀、降温的效果然后有所改善。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那个增加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一些那个添加，然后保证蛋鸡的营养，目前产量还是稳定的。
7: 此外，针对鸡粪处置难题，这两年该养殖基地还引进2套鸡粪风干有机肥生产设备，实现鸡粪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制成的有机肥每年收益可达100万元，有效弥补养殖经营亏损。
1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2: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13: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12: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13: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护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12: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13: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12: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13: 这里呢要分2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12: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13: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地得到帮助。
12: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13: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12: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6: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湿热天气诱发皮肤病，医生教你科学防护。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加大，各类皮肤病进入高发期。记者从我市多家医院皮肤科了解到，近期门诊手足癣、骨癣等真菌性皮肤病带状疱疹患者接诊量持续增多，市民需重点关注皮肤健康。医生介绍，真菌喜好温暖潮湿、通风不良的环境，连绵阴雨天，空气湿度长期超标，是真菌滋生爆发的核心诱因。脚趾缝、腹股沟、腋下等皮肤褶皱部位本身汗腺密集，透气性差，阴雨天气出汗后，
3: 旱叶无法快速挥发，会直接加速真菌繁殖。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王立东：
14: 有些患者平常比如说休息的不好啊，工作比较紧张劳累啊，或者年纪比较大呀，那这种情况下在遇到这种天气的这个骤冷骤热的这个急剧的变化啊，就容易出现这个免疫系统的失调，造成这个病毒的这个疾病发作。
3: 从就诊人群分布来看，真菌性皮肤病患者主要集中在中青年群体。一方面，中青年户外活动量大，皮肤长期处于闷热潮湿状态，易滋生真菌；另一方面，老年人皮肤屏障功能衰退，抵抗力下降，更易被感染。两类人群均需加强防护。王立东：
14: 鞋袜呀、内衣裤啊，要勤换洗啊。换下来的话，最好比如说开水烫一烫，或者消毒液、肥皂水浸泡一下。然后晴天的话，有太阳的话，我们让它多晒晒太阳，尽量衣物宽松透气一点啊，保证这个容易出汗的这些地方，那么尽量干爽。
3: 医生提醒，多数真菌性皮肤病会伴随瘙痒、脱皮、水泡等症状。带状疱疹发病初期会出现皮肤隐痛、刺痛，容易被误认为肌肉酸痛。市民一旦出现皮肤异常瘙痒、局部不明原因疼痛，切勿自行抓挠，随意使用止痒药膏，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避免病情迁延，交叉传染家人。
1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5: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13: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7: 最便宜的那一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 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5: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6: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5: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1. 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2. 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3. 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4. 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5. 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6. 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7. 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

0: 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67集，莹莹羞红着脸点点头，舔着肚子来到会游门前。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推门走了进去。见会游还在做鞋，便笑着说：
11: 姐姐是要开鞋铺吗？哇，做了这么多，这几双小的是谁的？
4: 会游腾了个地方让她坐下，她挑出几双小一点的鞋交给莹莹。
11: 这是你和嫂子的？
4: 莹莹惊喜的道：
11: 女人也有份呀。
4: 会游笑笑说：
11: 女人也得穿鞋啊。
4: 莹莹受宠若惊的道：
11: 女人要穿自己做吗？全家人的鞋都让姐姐一个人做，太辛苦了。
4: 会游笑了笑：
11: 只要你们不嫌弃就好。
4: 莹莹愧疚的低下头，半天才说：
11: 莹莹想起来就觉得对不起姐姐，以前跟姐姐不熟，冷落了姐姐，嫂子和子规都说了我。其实我知道姐姐爱家里每一个人，特别是对子规、子豪。
4: 说着她竟眼圈发红了，停了一会儿后说：
11: 以后我就向姐姐学做鞋行吗？
4: 慧游听了莹莹的一番话，心中很是感动。
11: 我也是学着做，父母走得早，以前没人教我做针线活，后来跟了夫人，她的针线活做得真好，我就跟着学了点儿。等我做完这双鞋，再给你肚子里的宝宝做几套小衣服。
4: 莹莹发现她从前害怕之极的慧游的眼里竟流露出那么多的母爱，慧游的话语和眼神触动了莹莹心底的酸楚。她也是父母早亡，从小跟着爷爷长大，两个从小没娘的女人越说心越近，他们将各自的悲情在倾诉之中调成了一种化不开的亲情。西北的秋天来得早，住在麒麟宫中的西夫人的

0: 宫苑因为背靠西北宫墙，无遮无拦，最先迎来西北风的满园古木已是落叶纷飞。清晨，西夫人晨装卫礼走进宫苑，看着满地落叶，不禁满心惆怅。她下意识地回到房间，甩掉鞋子，光着脚在地上走来走去。侍女见状，不禁惊讶地问：
1: 娘娘还是穿上鞋吧，可别着了凉。
0: 西夫人盯着她说：
2: 真没想到皇上会对着一双裸足看得那么如醉如痴。
1: 娘娘是说王上喜欢娘娘裸足？
0: 西夫人艳艳的：
2: 本宫哪里有如此福气哟。
0: 她喃喃着：
2: 我们北方女人没有裸足的习惯，也没有南方女人的双足秀气，或许正因为如此，她才……
1: 是王上又有新欢了？
2: 那倒不至于，她只不过是个月女。
0: 侍女将鞋提给她，西夫人眼睛看着外面，心不在焉地问：
2: 公子起床了吗？
1: 还没呢。
0: 西夫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几辆大车刚将从赤衣子皮盐场拉来的海盐卸进陶朱公商铺的仓库，伊顿那边的池盐也运到了。小伙计们见一时运来这么多盐，有些不解地问：
3: 我们既有自己的海盐，为什么还要经营别人的池盐呢？
0: 一时告诉他们：
4: 海盐贵，质地好，富人贵族喜欢，池盐便宜，百姓青睐，我们做生意的就要兼顾每阶层人的需求。
0: 一旁的客商抓起一把池盐看了看：
5: 你们这池盐是从哪里进的货呀？好像渗了客水呢。
0: 一时抓起一把看了看：
4: 我们都是从魏地伊顿盐场进的货，质地不会差。
0: 客商十分内行的道：
5: 要是不渗客水，这盐的质地会好很多。
0: 范蠡闻声进来问客商道：
3: 请问客水指的是什么呀？
5: 客商说：啊，很简单，就是从外面渗进盐池中的水。
0: 范蠡听了，站在那里不再说话。忽然阿牛与人争吵的声音传了进来，范蠡闻声走了出去。阿牛站在陶朱公商号门口的山货摊前，正与客人吵得面红耳赤，他们见范蠡出来就请他评理。客人气愤地说：
3: 我上次花同样多钱买的山货比这多得多，今日为什么就这些呀？
0: 阿牛毫不示弱：
6: 我每次分堆都是用右手实抓，怎么会错？
0: 范蠡笑了笑道：
3: 即使以手抓为准，就多抓几堆，让客人挑选吧。
0: 阿牛看了看范蠡，范蠡示意他照做，阿牛果然抓了几堆。客人选了一堆后高兴地说：
3: 做生意就该这么做。
0: 惹儿木木地站在月宫的院子里，看着满地黄叶，眼睛一片空茫。喜鹊缓缓走来，他竟茫然不觉。喜鹊痴痴地笑着说：
1: 哼，我觉得姐姐只有在歌舞之中才是活的，其余时间好像什么都感觉不到。
0: 惹儿像是没听见他的话，仍然站在那儿发呆。喜鹊本想安慰他几句，见他毫无反应，只好悻悻地离开。他走后，惹儿掏出挂在脖子上的小金笛抚摸着，半晌才喃喃道：
2: 小金笛啊，真难为你跟着我漂泊了这么多年，咱们怕是与范大人无缘见面了。唉，将来到了地下，我如何向西施姐姐交代呢？
0: 说着他的声音竟呜咽起来。秋风乍起，顿生寒意。方南走后，朱公庄园显得冷清了许多。他跟着范蠡十几年，少有离开，如今一去已一月有余，范蠡心里总是惦记着他。吃完晚饭，一股惆怅爬进范蠡的心中，为了甩脱他，他站在后院观起天象来。看着看着，他扳起手指，口中念念有词：
3: 金水木

0: 不好，大吉之年要来了。
1: 此时一时走来，
2: 我说大哥去哪儿了？原来是
1: 他见范蠡不语，又接着说道，
2: 我已经联系一批货，想明儿去进，大哥看。
1: 范蠡说话了，
0: 先不忙进别的，明日就将所有仓库腾出来，另外还要在原来的仓库旁再扩建一排仓库，有多少钱就进多少粮。
1: 一时不解的道，
2: 我们又不是粮站，干嘛要进这么多粮？难道又有战事？
1: 范蠡叹了口气道，
0: 哎呀，从天象看，今年会是大饥之年，粮食要欠收了。还记得我曾对你说过的，岁在金，壤；岁在水，毁；岁在木，吉；岁在火，旱。六岁壤，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嘛。
1: 一时点点头表示记得，他也不无忧虑地说，
2: 那就先进粮，其他货物能维持即可。
1: 他也举头望天，
2: 哎，大饥之年，不知又有多少百姓要流离失所了。
1: 范蠡无奈的道，
0: 我们也只能尽自己之力，为苍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啊。
1: 陶朱公商号在紧邻原来的仓库后面加建起一排新仓库，新仓库建好后，一时便按照范蠡的意思到处进粮，并将进好的粮源源不断地送进两排背靠背的仓库。大红粮庄廖掌柜见陶朱公大量进粮，心下犯了嘀咕，莫非他们也要开粮庄？若是如此，我的粮站岂不多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这可愁坏了他，因为他知道同行之间能竞争过朱公的人可以说还没出生呢。廖掌柜来到陶朱公商铺，范蠡与一时正在粮仓旁忙碌着，他打着哈哈说，朱公进如此多的粮，是要开粮站吗？范蠡停下手中的活，先笑了笑道，
0: 哪里哪里啊，陶山有廖掌柜你们一家粮站就足够了，我还来凑什么热闹呀。
1: 廖掌柜更加不解了，那他望了望那囤满的粮仓，范蠡立即意识到他的心下之忧。
0: 哦，廖掌柜是指我进的粮啊？哎呀，是感觉饥荒之年就要来临了，多进些粮食以备不测呀。
1: 范蠡话还没说完，廖掌柜已经无心聊下去了。他一听朱公说饥荒之年就要来临，想起朱公这些年来的经营路数，便深信此话不虚，于是他呵呵呵地应付几句，便笑嘻嘻地转身回自己的商铺去了。他一跑回自己的商铺，便翻箱倒柜找出所有的钱来，数了数之后分别交给几个伙计说，
3: 快，你们分头并进，到凡是能买到粮食的地方将粮进回来。
1: 伙计们诧异的道，
2: 不是刚进的粮吗？够卖些日子了。
1: 廖掌柜挥挥手，
3: 进进再进。
1: 范蠡吃过晚饭就朝后院走去，他拿着那卷曲尺将后院的东西一一量了一遍，然后提起一只木凳颠来颠去，折腾一阵后自语起来，
0: 要是有个东西能量出凳子的重量就好了。
1: 他摆弄了一会儿那只木凳，又摆弄起别的东西来，可终归还是想不出度量这些东西的办法。此时他见一个下人来井边汲水，无意间便走过去提了提那水桶，之后又呆呆地站在旁边看起井上汲水的家事来。只见井边竖着一根高高的木桩，一条横木绑在木桩的顶端，横木一头吊着水桶，下人按住横木的另一头，便可将水桶轻松吊起。 范蠡看过一阵后，一种设想便在脑中出现，他越想越具体，于是如孩子般冲动起来。他从下人手中接过横木，一边琢磨一边汲水。下人惶恐地说：
2: 老爷，这种粗活还是让小人来吧。
1: 范蠡仿佛没听见下人的话，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设想之中，接连汲了几桶水后，便风急火燎地跑出门去。范蠡出了大门，往右一拐，学进一所两进的院子里。这是他为鲁吴安排的作坊。此时天已大黑，鲁吴已爬上了床。他见范蠡推门进来，吃惊地问：
4: 这么晚了，先生有急事吗？
1: 范蠡笑了笑，激动地说：
4: 哈，你师父发明了尺子，可以量长度，这太好了。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发明一个量重量的东西？
1: 鲁吴不知底里的揉揉眼说：
4: 好是好啊，可这发明哟……
1: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
4: 先生，是否已经有了什么设想了？
1: 范蠡未等他说完，就从作坊找来一根棍子，他在棍子上绑了一根布条做提手，一端绑上一块大石头，如此一来，若不用手按住另一头，便会失衡，也就衡量不出轻重。范蠡回忆了一下汲水的横木，便要鲁吴在棍子尾端再绑布条，布条下绑了一块小石头。有意思的是，每换一块大小不同的石头，只要移动棍子尾部的石头，都能找到平衡。俩人越试越激动，不觉已经雄鸡报晓。虽然称东西的模型出来了，但以什么做额度呢？俩人一时还是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一辆华丽马车在众侍卫簇拥下，轰隆隆驶过草药铺。方南闻声跑出门来，透过车帘缝隙瞥见车内有一美妇，他蓦然猜想，会不会是惹儿？于是紧追过去，可那马车却越走越慢，终归停了下来。当他赶过去时，路人们已经围了过来，原来是马车夫晕倒了，车上的美妇急得大叫。侍卫们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就挥枪舞棒地大叫着驱赶。人们一面后退，一面低声嘀咕着：
3: 哎，知道车里坐的是谁吗？
1: 一个辣里头挤眉弄眼的道：
5: 谁啊？还能是王后？
1: 一个中年人道：
2: 不是王后，倒是王上的西夫人。
1: 方南并未听到他们说什么，他一见车夫躺倒在地，便挤了进去，侍卫将他拦住。方南说：
6: 我是开药铺的，帮你们看看他是咋回事。
1: 侍卫看了一眼车厢，车帘内传出一声和缓的声音：
7: 让他过去瞧瞧吧。
1: 侍卫即刻让方南上前查看。之后方南一边吩咐伙计陶凹急煎鱼肉，一边招呼着看热闹的人，将车夫扶进药铺，平躺于一张长凳上。鱼肉煎好，片刻功夫已见黄醇的汤汁倒于碗内。方南给车夫灌了一会儿后，他便渐渐醒来，并且说他想去解便。方南大松一口气说：
6: 无碍了。
1: 接着又抓了几副药让他带回去吃。坐在车里等候的西夫人目睹方南行医稳重见效，便使侍卫赏了方南一包钱币，方南坚持只取药钱，其他钱币则退回给侍卫。西夫人见此，觉得他诚实可靠，便命侍卫叫过他问：
7: 本宫之子身子很虚，你可有什么药可以补体？
1: 方南说：
6: 小店倒是先进了一些补药，不过要先看了病才知道下什么药，如何下药。
1: 西夫人迟疑片刻后，便命方南随他进宫。方南听了不由心下暗喜。初看上去，范蠡犹如一位游走于桃山街市上的乡绅，他刚走出这间商号的大门，又进了另一家商铺。他走动着，观察着， 看着各个店铺物品的度量方式。只见公道些的店铺一般是将同样的货品分出几堆让顾客自己挑选，省事些的店铺则临时用手抓堆，因此店铺中的伙计经常会与顾客发生争执。范里正走着，突然传来一个伙计的声音：
2: 你放心啊，我们每一次买卖都是用良心做成。
1: 他灵机一动，
4: 对，用良心做成，那个衡量重量的东西就应该叫做秤。
1: 方南随西夫人来到了麒麟宫，西夫人让方南在厅堂等候，他则进了里间，不一会儿便领着一个白皙瘦高的公子哥走了出来。婢女连忙给那公子看座，西夫人说：
7: 请先生为三公子瞧瞧。
1: 方南仔细观望了一阵三公子的气色，没看出什么毛病来，于是查了他的舌，也把了脉，还是看不出什么毛病，他不禁心里有些发慌。夫人让婢女送公子入房后问道：
7: 先生看出什么毛病了吗？
1: 方南擦擦汗说：小民不才，没看出公子有什么病。西夫人笑了笑：
7: 别慌，他这病啊就是如此，不发病时与常人一样，可发起病来就很吓人。
1: 方南定了定神说：夫人可否将公子的病情详细讲与小民听听？西夫人的眼中掠过一缕阴霾，她回忆着道：
7: 怀着他的时候，本宫因一言不慎得罪了大王，差点被处死啊，这些就不细说了。
1: 他想了想说：
7: 这孩子或许就因为在肚中受了惊吓，生来就落下了病根，你是没见到啊，他每次发病时便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好像对什么都浑然不知。
1: 方南搜索着，这种病看来不是几副药能治好的。西夫人诚恳地道：
7: 本宫知道，以前也请过许多郎中看过，吃了很多药都不见效，如今也只能试着看了。
1: 话语中带出太多的无奈。方南说：
6: 小民知道娘娘的心情，小民一定尽力，待想出好办法再禀报娘娘。
1: 西夫人给了方南一大把赏钱后，就命侍臣送他出宫。方南一路东张西望地走着，他真希望能遇上惹儿。侍臣见此，一旁搭话道：
2: 先生是第一次来王宫吧？
1: 方南故意装作没见识，他点点头道：
6: 真好看，每一处都那么美。
1: 侍臣道：
2: 第一次进宫难免好奇，以后多进几次就不会看不够了。
1: 接着提醒他说：
2: 王宫是不许宫外人到处乱看的。
1: 方南笑笑道：
6: 我只是看看，不会乱走。
1: 方南去秦国已经两月有余，还是没带来惹儿的消息。范蠡夜眠不安，信步来到后院，只见一轮明月高挂树梢，他仰头对月，仿佛看到西施正在月宫梳袖浣纱。他不由得对月感怀道：
4: 阿姑，你过得好吗？我非但没保得了你，如今连惹儿也不知去向了，你能告诉我到哪里才能找到你们？我还能找回你们吗？
1: 话语至此，他已声线哽咽。夜空深邃，北斗西移，他自语着道：
4: 北斗西移了，惹儿是否真的在秦国？可为什么方南还没谈到他的消息呢？
1: 他在月下庭院徘徊，时而仰头望天，时而低头沉思。当他目光移向北斗看了一阵后，突然思绪跳荡，他转身穿过层层庭院，快步走出门去。他又来到鲁吴的作坊，从怀中掏出布条做的软尺，念着：
4: 财、病、离、义、官、节、害、吉，以师父的尺子 以这八字为纪，我们的秤为何不可用星星来做纪呢？
1: 鲁吴笑笑说：
8: 先生真是夜以继日啊，这么快就……
1: 范蠡也笑着道：
4: 还不是有你这个好搭档。
1: 两人说着，拿起那个叫秤的东西，又反复比划起来。他们最后确定，以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另加福禄寿共十六星，作为秤的标记。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6: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过去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天平上林去，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5: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

0: 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68集，陆屋终于将他与朱公琢磨出来的秤制作出来了。范蠡欣喜地拿着它称遍了所有能称的物品，他觉得这东西无论对生意人还是对黎民百姓都太重要了，便兴冲冲拿去商铺试用。果然有了这杆秤后，买家都觉得公道，卖家也觉有所遵循了。没过多久，消息传开，很多商铺掌柜都来看稀罕。王掌柜看了几起买卖之后，干脆直接开口道，
13: 老哥，给小弟一杆吧，这家伙太管用了。
12: 恰好鲁吴又造出了几杆，范蠡便将他们分给了几个来串门的掌柜，大家用了之后都说好使。其他店铺掌柜不好意思说要，就说想买。范蠡觉得秤能增加商铺的公正，于是依据使用时出现的不足，让鲁吴改进后放开手脚去造。第三批秤造出来后，范蠡给集市的每个商号送去了一把，他告诉掌柜们道，
4: 这杆度量物品的秤共16两，头三颗星叫福禄寿，所以啊，做生意时宁愿称俏一点，就是多给顾客一点，这就证明了你的良心，你良心好了，就会为自己增福增禄增寿，否则呀，少一两则损福，少二两则损禄，少三两则损寿。

0: 卫们见到这么神奇的秤，个个爱不释手。他们说，哎呀，这一下好了，有了16两秤，可以避免很多生意上的纠纷。自然，他们更记牢了朱公再三叮嘱的翘秤的道理，因为生意人是无人不想多增福禄寿的。自此，桃山一带出现了一派风清人和的局面。未久，凡各地客商来到桃山，见到这个稀罕物的，没有不想买几杆带回去，往往是几人一凑便订购了几十杆。用的人多了，这秤变成了人们生活中时刻不可缺少的用具，它更将当时的商业市场走向成熟期大大推进了一步。方南在油灯下翻看着范蠡带给他一摞摞病案，终于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参考的病例，他不禁激动地读了起来。越王在吴突然犯病，口吐唾沫，四肢抽搐，于将蜜蜂放入羊胆，用麻布层层包裹后，再用绳子捆紧，外面再糊上一层泥巴，放火上炙烤之后碾成粉末，越王服后从此未发此病。方南站了起来，连连做出几个举手向天的动作。太好了，我要用这个方子试试三王子的病。随着桃山商业的繁荣，桃山客栈的各个酒肆里南来北往的客商越来越多，他们每逢交谈，谈论最多的就是干旱，齐晋鲁宋等国几月来低雨未下，连连干旱引发的就是饥荒。夏秋时节，人们还可靠收下的粮食拌些野菜树皮充饥，到了冬天，不少地方就传来了饿死人的消息。这些日子，范蠡总是为以一己之力多救几个灾民忙碌着。一天，一时从外面回来告诉他，
1: 幸亏我们动手早，如今尽管各地粮商疯狂提价，粮食还是被疯抢一空，附近粮站都已经供货不足了。
0: 一时见范蠡正检视着自己的粮仓，说道，
1: 咱们这两排粮仓建得真是及时，大户已经将粮价提了两次。
0: 范蠡看看他说，
2: 我们可不能这么做呀，我也正想去大红串串门，饥荒之年，粮食是黎民百姓的保命之物，可不能只为盈利总提价呀。
0: 随着气候不断变冷，来朱公庄园门前要饭的人越来越多，为此邹屠氏每日都多煮一些饭，他吩咐守门人说，
3: 有来咱家要饭的就给一碗吧，别赶他们，怪可怜的。
0: 守门人也是穷苦人，听了这样的吩咐自然欣然从命。邹屠氏刚吩咐完守门人，范蠡匆匆走进门说，
2: 不少难民都涌入桃山了，我已让人在庄园外搭起一个大棚，到时你带着下人多煮些粥给难民们充饥，这天寒地冻的，把咱家多余的衣服被子都拿出去给那些忍饥挨冻的难民御寒吧。
0: 邹屠氏连忙答应。范蠡出去后，他招呼下人说，
3: 大家都过来一下，老爷有话交代。
0: 地处边陲的秦国也遭遇了十几年不遇的旱灾，秦王岸上每日都有各地呈上来的灾情奏折，秦王将朝中大臣一批批地派下去了解灾情，处理灾情。一日午后，被灾荒闹得心烦意乱的秦王正闭目坐在龙墩上，一进士躬身谄媚地道，
4: 主上为救助灾民的事殚精竭虑已经多日了，臣实在担心主上太过疲劳，要不叫月班来为主上解解乏。
0: 闭目养神的秦王只嗯嗯两声，并未答话。进士心领神会的立即差人叫来了月班，乐师们刚刚起调，秦王就睁开眼睛挥挥手让他们停下，他将目光移向惹儿说，
2: 就让这美人为寡人独奏吧。
0: 惹儿闻声坐于古琴前。他撩起长袖，纤纤素指划拨着琴弦，如泣如诉的琴声便在大殿中荡漾开来。疲惫不堪的秦王昏昏欲睡，迷糊了一阵后突然睁开眼睛说，
2: 美人，还是为寡人一舞吧。
0: 惹儿应声起身，随着乐曲翩翩起舞。秦王看了一会儿皱眉说，
2: 不好看。
0: 乐师赶紧换了另一首曲子，秦王还是说，
2: 不好看。怎么没有那天的好看啊？
0: 本不想取悦于秦王的惹儿并不在意秦王的评价，可不知为什么他竟懵懵懂懂地想起了西施教的草裙舞，于是便褪去皮靴，赤起双足，跳起了吴王曾经为此痴迷的草裙舞。秦王果然兴致大增，看得痴痴迷迷，口中喃喃着，
2: 美极了。
0: 一时兴起，秦王竟走下龙墩，亲自为惹儿击起磬来。傍晚时分，天黑了下来，连续几月躲在屋里做鞋的惠游没有点灯，他看着一床的新鞋，长长舒了一口气，似乎完成了一桩极大的心愿，也似乎偿还了一大笔孽债。他怔怔地看着满床的新鞋，心头五味俱翻，有愧疚，也有自慰，有无奈，更有不舍。他失神地拿出一块兰花布，却不知要将什么包裹进去。正恍惚间，盈盈撞了进来，惠游吃了一惊道，
3: 你怎么如此慌张？
0: 盈盈喘着气说，
3: 一大群难民逃到咱们桃山来了，公公让沈娘带咱们到庄园外面去示众。
0: 他摸了摸自己填起的肚子，惠游忙放下手中的包袱说，
3: 哎，你别出去，外面人多，可别撞着了，我去帮嫂子。
0: 盈盈看了一眼惠游背下的包袱，
3: 姐姐是要出门？
0: 惠游掩饰的笑笑道，
3: 只是收拾一下，咱们快些去吧。
0: 难民们已经陆续涌入桃山，范蠡庄园附近到处能看到三五成群拖家带口的难民。早上，范蠡他们在庄园门前搭设的舍粥棚里给难民们送完粥，又急急地赶去商铺。路上，子规见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向朱公庄园，他忧虑地说，
5: 我们总是舍粥，如此下去，我们能支撑得住吗？
0: 范蠡看了看那些衣衫褴褛的难民，
2: 多撑一天就能多救一些人呢。
0: 子规还在嘟囔，
6: 我看咱家已经不像是开商铺的，倒像是开慈善堂的了。
0: 范蠡瞪了他一眼，低吼一声，
2: 逆子，人命关天，命都不救，赚钱何用啊。
0: 说着他长叹一声道，
2: 啊，都怪我平时失于管教啊。
0: 范蠡刚说完，便见一群难民过来，范蠡连忙朝着难民走去。子规憋着一口气也往前冲，一时紧走几步跟上他，语重心长的道，
4: 子规，富甲天下不是你父亲的志向，他心中装的是天下苍生啊。
0: 子规心中还有气，他冷冷的道，
6: 心中装着天下苍生，他为何不去王宫为相啊？
0: 一时叹息一声，
4: 哎，这些事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我只简单跟你说吧，为相诚然能为众生做些有益之事，但是丞相更多的还是维护王权，王宫与民众的距离太远了，远的就如天与地之遥。
0: 此时一时不知该不该与子规谈论王公王权，他看了一眼子规，心中有些担忧。子规从小跟着他们吃的苦太多了，所以才会将来之不易的财富看得比他人更重。一时自己没有孩子，他将子规子豪视如己出。 平日方南与子规打闹时仗着

0: 自己辈分大，压着子规，一时却总是偏袒着子规。一时将手臂搭在子规肩上，子规不由自主地朝一时身旁靠去。他从小惧怕父亲，似乎没有过在父亲怀中撒娇的记忆。有时看到子豪在父亲面前无拘无束，他从心底里羡慕。可当父亲招他近前时，他又总如隔着鸿沟般的躲在沟的那边。而一时与方南却不同，他们一直对兄弟俩关怀有加，兄弟俩自然亲近他们。尽管方南有时也会在子规面前冲荡，他们却总是在嬉笑打闹中化解一切。一时虽然不拘言笑，子规却能从他的沉默中感受到温暖和关心。两人默默地走了一段之后，一时问子规，
1: 还记得越国吗？
2: 记得一点，那时你们好像都忙着打仗，母亲带着我和子豪在家里难得见父亲一面。
1: 是，越国以前是个弱小的国家，你父亲和文丞相辅佐越王，经历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复国了。如今的越国已经成诸侯心霸，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可是黎民百姓如何呢？你在会稽或许还没有什么感觉，对渔村印象应该深刻一些。那里的村民大多是妇孺老少，青壮劳力或多或少都带有伤残，他们日子过得确实比以前好多了，可却并未走出水深火热。后来你父亲带着他们养鱼制陶，他们不过是有了吃穿就觉得非常满足了。你说你父亲是继续留在越国帮助越王称霸好呢，还是像如今一样实实在在地帮助四方民众，即使不能普济众生也能惠及一方的好？
0: 子规还像孩提时一样紧紧靠在一时身边，从他稳健的脚步中使人感觉出一种认可，一种力量。半晌，子规说，
2: 二叔这么一说，我也明白了许多。如果父亲不离开越国，十有八九会落得与文丞相一样的下场。
0: 一时沉重地叹了一口气道，
1: 唉，可惜啊，他们两人一世同求，最终却因意念不同寄托各异。至今一个还在阳世造福众生，一个虽也半世英雄，却已寂寂黄泉。
0: 两人一时说不出话，他们快步朝商铺走去。当来到商铺时，伙计何二已经开了门，正在打扫门前的草屑落叶，他们一到就开始忙碌。范蠡来到商铺时，一时见父子俩见面还有些僵，便温和地拍拍子规的肩，
1: 陪你父亲去查看一下粮仓。
0: 子规明白二叔是想让自己向父亲认个错，他默默地跟随父亲来到粮仓，却不知如何开口。范蠡当然理解一时的用心，这两个曾经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男人，平日从不相互赞美，一时却早已被范蠡的智慧、气度与济世济民的悲悯之心所折服，以至于心悦诚服地追随他。范蠡却时常为一时的忠诚厚重而感动，他们不仅惺惺相惜，更是配合的相辅相成，经常是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彼此都能心领意会。相比之下，范蠡对方南更多的是关爱与教导，方南对他的忠诚绝不比一时少，但他毕竟年轻又缺少历练，遇事远没一时沉着稳重，自然免不了对范蠡有不理解的时候，即便如此，也不会影响他们亲如父子、情如兄弟般的情感。而对两个儿子，范蠡却时常心中不安。子规吃苦耐劳，却将钱财看得过重，胸无大志；子豪聪明活泼，却焦躁冲动，尚未成熟。唉，子不教，父之过呀！再大的事也难不倒的范蠡，在两个儿子面前却显得束手无策。父子俩来到粮仓，几个伙计正在粮仓旁巡视。范蠡让伙计打开一个粮仓，他抓起一把熟米，沉吟着说，
2: 子规啊，你说我这一抓熟米，
0: 大概有多少粮啊？子规目测了一下说，
2: 大概2两多吧。
0: 范蠡点头，
2: 差不多。2两熟米，如今能卖多少钱啊？
3: 不到1刀币。
0: 范蠡再次点头道，
2: 2两熟米卖不到1刀币，可用这2两熟米熬成稀粥，却能救活1条命啊。
0: 子规惭愧地低着头说，
2: 父亲，我明白了，一条人命远比1刀币钱币宝贵的多。
0: 范蠡的眉头顿时舒展开了，他为能得到儿子的理解而欣慰。莹莹来到机房，没日没夜的织布，婢女提了一篮纱进来说，
4: 二夫人早就嘱咐了，不让少奶奶再干活，您身子都这么重了，要再织布我们该挨骂了，您就歇歇手吧。
0: 莹莹说，
5: 我不能出去为那些难民熬粥，心里急呀，干不了别的，只好织布了。二夫人要骂就骂我吧，你不用怕，也不用为我送纱，快出去帮忙。
0: 婢女答应着出去了。秦王宫的牡丹宫中，一年四季都点着香炉，王后喜欢百花的香味儿。蜀国知道了王后这个癖好之后，时常派人送来香料。午后，王后亲自拨弄香炉，将香味儿调得淡了些。牡丹宫的奴婢们都知道王后爱静，他们走路说话都很轻缓，唯有葛豹，他的脚放得再轻也会发出一种沉实的噗噗声。王后没有回头就知道葛豹来了，葛豹正要问安，王后先发问道，
6: 皇上还是常常留恋那个楚国月班吗？
0: 葛豹躬身答道，
1: 禀告王后娘娘，下臣探听过好几回了，主上近日很忙，只照过一回月班。
0: 王后轻舒一口气道，
6: 哦，再去探听一下皇上近日都忙些什么。
0: 葛豹躬身道，
1: 诺。
0: 王后将调好的香炉摆在风口，丝丝青烟袅挪升腾，渐渐飘游的无影无踪，整个宫殿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淡香。王后凝神着若隐若现的青烟，这是她最喜欢观看的风景，也是她极力修炼的境界。在这个权力主宰一切的王宫，她虽隐忍于牡丹宫，而整个秦国都知道王后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灾民流量越来越大，有些难民路经诸宫庄园时已经过了施粥时间，邹图氏看着他们饥饿的样子，由1日2次施粥增加到1日施粥4次，尽管如此还是供不应求。午后，邹图氏用勺子将盆里的粥全部刮了出来，端给了一位老人，老人颤抖着双手接过粥碗，一声道谢之后，那眼巴巴望着粥碗的神情几乎是想将它一口喝干。此时脚边的小孙子舔着嘴唇边残留的米汤，正仰头看着爷爷。老人喝了一小口后蹲下身来，将粥碗放在小孙子嘴边，孩子搬着碗呼哧呼哧地喝着。孩子父亲一把将他推开，
7: 浪崽子，喝过一碗还不够，你爷爷2天都没沾米汤了。
0: 孩子和粥碗一起摔在地上，孩子大哭，老人瞪了儿子一眼，心疼地捡起尚存一点米汤的破碗喂给孙子。汉子身旁的女人哇的一声痛哭起来，惠由扶起老人和孩子，对身旁的下人说，
4: 快去厨房看看还有什么吃的，拿出来再给他们一些。
0: 老人伏在地上朝着诸公庄园磕头道，
1: 好人呐，真没想到有钱人还有如此博大的善心。
0: 正朝庄园走来的范蠡见到这幕情景，连忙走了过去，他扶起老人问，
2: 老哥，你们这是想往哪里去呢？
0: 老人说道，
1: 听说秦国那边旱情比较轻，看看逃那边去是否能捡回几条活命。
0: 范蠡听了心中非常沉重，

0: 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些难民逃到哪儿去也难活命，可不逃又能怎样呢？朱公庄园能做的也只有施一点粥而已，他没有更大的能力挽救这些难民。老人带着惠游为他们准备的一包袱干粮，领着全家西去了。范蠡看着他们的背影，举头问天：
1: 天啊，为何让众生遭受如此的流离之苦啊？降福于民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

0: 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 我在学法，您呢？
3: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6: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周传雄《湖尾溪水慢慢流》这首歌的歌词，我很想跟你解读一下，但是实在是不好翻译。比方说有一句唱“湖尾溪水慢慢流，流甲天公博载木始流”，这该怎么理解呢？实在是很难去翻译。所以咱甭管歌词上什么意思，这首歌曲的曲调一响起，就会有一种所谓的岁月静好的感觉。虽然说这个岁月静好，它鸡汤味特别的重啊，没事儿，这个时候适量的喝一点鸡汤也是可以的。周传雄他刚出道的时候叫小刚，这个名字是因为唱片公司觉得周传雄太不符合一个偶像歌手的身份，于是问他你觉得叫什么名字合适，想了半天，他说我们家里我七大姑八大姨叫我小刚，于是他就变成了小刚。在那段日子里他的发展非常的快，一切都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在做音乐，但是他自己做的其实很不开心，直到刚刚这首歌所在的专辑2000年的 Transfer， 他才用回自己的全名周传雄去发展，做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可能发展的速度变慢了，但是应该活得更从心了吧。
1: 光影交错，擦身而过，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你看河里头的小鱼，不快不慢，不缓不急地游，走过多少自己一点一点一点苦与乐，它也总是慢慢游。能够按照自己的步调去游，这是种幸福。我们的人生步调经常会因为各种因素而改变。其实我自己以前完全不是一个急性子，但是近几年变得越来越急，甚至越来越躁。几年之前，家里的小朋友们到北京来玩，带他们出去的时候，后来他们跟我说一直在跟着我跑。我说这就是我平时的步调呀。对比一下，他们说因为生活在我们的家乡成都，一切都是非常非常慢的。如你所知，成都是一座超级慢的城市，哪怕在工作日，哪怕在上班时间，只要出太阳，你就会看到在锦江府南河的旁边有那么多人在晒着太阳，喝着茶，在擦着皮鞋，掏着耳朵，好像没有那么多使命似的。那是因为容易满足，容易满足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有时候人就会莫名其妙地变得不知足，总认为自己还应该更努力，还应该更怎么着怎么着。但是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你必定会遇到一个所谓的瓶颈期，感觉自己没有进步，怎么一直停滞不前呢？何必着急呢？你已经挺好了。马上要出生的这两个人，他们都是我生活当中非常要好的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慢的。一位是 DJ， 一位是歌手，都在节目当中跟你说起过很多次。他们都可以在北京把生活过得像是在大理或者在任何一个慢节奏的城市当中。出生的这两位，说话的是阿鹏，稍后唱歌的是赵鹏。
1: 独守旧时光，像是久居深巷，年少时善良，年长愿简朴，始终未曾失去乐观和微笑，把岁月的脚步慢下来，烫一壶叫时间的酒，终于明白关于未来的相对论。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赵鹏的春光好。赵鹏这个人性子就特别特别慢，刚才讲话你觉得你再生气好像他生不起来气似的。我问他说你有着急的时候吗，他说也会有啊，但是说话的语速也是这样子。我今天终于出去走了一走，走的时候在想我是什么时候变得急起来快起来的呢，大概是从3年之前开始。3年前开始一个人做了好几档节目，每天在 N 个城市会听到自己的节目，这个代价就是不停的在录不停的在剪，有时候甚至到了自己稍稍停下来一点，比如说坐着看看电视都会有点负罪感，就那么急惯了，现在想慢下来有点难度了。但是节目的节奏是不能够瞎快的，这个时候你需要放松。谢谢你在听我，我是李志。这首歌把两首歌连起来唱，刚好可能是我们快的一个原因。追加今生今世，这辈子我们总在追，追逐名，追逐利，所以变得越来越快。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

0: 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4: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5: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6: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7: 衣服脏了洗，
6: 身上脏了洗，
7: 车脏了洗，
5: 水脏了用什么洗？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9: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0: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凌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 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今天节目第一首是各位听了之后可能会忍不住跟着吼上几句的《很爱很爱你》，来自于1998年刘若英，填词是任成，原曲来自于玉成千春。以前以为这首歌唱的就是爱你，不停地说爱你这回事儿，后来发现原来这个时候说爱你已经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因为这是在分手的边缘上，这个女主不停地说着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而你拥有的这份爱情显然跟我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看着他走向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关于分手这事儿，我不知道各位会怎么去面对，也许是相忘于江湖，老死不相往来，也许会有人逢人便讲对方多渣呀，我当时怎么会看上他呀，甚至有可能会有朋友画个圈圈诅咒他。而今天这半个小时选择的四首歌曲，唱的都是在分手的边缘上所思所想变成的歌，每一首歌都是非常的豁达。我也不知道在写歌的时候这些创作者们是真心这么认为的，或者说在现实当中也可以做到如此豁达呢，还是这只是艺术的一种表现方式，因为每一首歌都显得好伟大。就像第一首歌，我爱你，所以希望你拥有爱情，但这份爱情已与我无关，单单是祝福你拥有新的爱情，这还不够。接下来这位他的姿态是，就算我们已经不在一起，就算我们已经不是我们，我还希望你可以过得幸福，而且还要比我幸福。这是2000年陈近南作词，李伟松、李景生谱曲，陈晓东《比我幸福》。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请你记得一定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刚两首歌曲都是有点善解人意到有些人心疼的地步的。就算是你要抛弃我了，没事，我在原地画个圈圈，不诅咒你，反而是要祝福你，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这些歌里的男主女主们啊，都好像通透的豁达的不行，可是内心肯定还是有些不舍吧。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一组分手的理想姿势。在面临分手的时候，面临我们不再是我们的时候，能够做到这样当然更好，但我也知道我们作为凡夫俗子，难免会有些情绪，甚至于意气用事的时候没法这么豁达，那至少做到不要画个圈圈诅咒你呗。夜色里，感谢你听李志为你精挑细选的怀旧金曲。在听的同时，也欢迎来说，微博当中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看到任何一条您觉得比较顺眼的微博评论，我就可以看到。还可以通过我的微博来源看到我们的节目超话，您可以把超话理解为贴吧或者论坛，去那儿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都是可以的。此外，在我的首页还挂着我们的微博听友群，你也可以选择加入。我们继续来说，买卖不成仁义在，分手之后还有爱。这个爱可能已经不是情爱，而是人间大爱。像将来这样的一首歌，他唱的内容就是不停地在说，我希望你生活顺心，我希望你梦想都实现，我祝福你快乐幸福，而最最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还会拥有真爱，虽然说这份真爱也和我已经没有关系。

也是一首各位很熟悉的歌曲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各位最熟悉的应该是来自于 Whitney Houston 在电影保镖当中所演唱这一版，而这首歌的原唱者是1974年的乡村歌手 Dolly Parton。 这首歌放在保镖的影片情节当中，也许感觉会一切都很合理，而且非常非常的感人，可是放在生活当中，也许您觉得好难做到，是不是您要跟我分开了？虽然说我不会像歌里唱的当初是你要我分开，分开就分开，但好像也很难做到我还全身心的不停的祝福你这个祝福你那个，恭喜你这个恭喜你那个。也许艺术作品吧需要一些升华，就像是各位说的，如果真的我们不再是我们，短时间内各自安好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没有必要非得互相招惹。如果那样的话，就有可能像另外一首歌曲我们也播过说过的陈奕迅唱的《婚礼的祝福》，那首歌显然就是都有点作哈，一个敢请一个敢来，你说要结婚非得邀请前任，而且还要当着众人去敬酒，还要求祝福，这不是有点互相伤害吗？啊，对，歌里说来啊，互相伤害啊。既然已经不能够成全彼此的幸福，那就让过去成为过去，也许某一天真的可以很平静的去面对，那好，但是如果真的还暂时没过去的时候，何必为难彼此呢？刚才三首歌曲看起来都非常非常豁达，也许做起来有些难度，那至少我们平静的面对，就像接下来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就要分东西。对啊，我们要分东西了，要分了嘛。冰箱你拿走，洗衣机是我的，电饭煲你的，电风扇我的，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分完之后等等，我可以抱你吗？经过这么一解读之后，这首歌肯定也是无法再直视了。张惠妹要来跟你分东西了，顺便问一句，我可以抱你吗？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

0: 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邻里互助专栏今天播出，疏远社区，院里帮帮出老人们的安心生活。食用菌新品种黑美人在江山试种成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年来双塔街道书院社区以低偿加志愿加市场补充模式，把低龄健康老人、志愿者、党员、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链接起来，组建起健康服务圈、文化生态圈、互助生活圈，打造和推广院里帮互助养老模式。上午8点，在双塔街道书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休闲椅上坐满了正在等待检查的老人。刚到的老人则从志愿者手里接过一枚红色叫号牌，自觉排队。当天是周二，也是驻社区医师戴小琴的慢病一整日。居民江祝英：
8: 哎呀，想起了这个新几年，做得够好，起了够好，哎，开刀可好了。
7: 2022年驻点以来，戴小琴累计坐诊2000余人次，上门服务500余次。风雨无阻的周二坐诊，已成为社区400多位慢病老人雷打不动的约定。医生戴小琴：
9: 来这边给糖尿病、高血压的人啊测血压、量血糖，然后嘛，一些体检报告、解毒啊这些东西的。反正我们急诊医生嘛，就做好我们急诊医生该做的事啊。
7: 书院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成瑜：
10: 把我们社区里的人利用起来，包括我们的一些低龄健康的老人啊、志愿者、党员、社会组织，包括我们的辖区商户，也是建立一个我们老人身边的一个小范围的熟人圈。
7: 距离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约50米的北关桥底同样热闹，30名妇女穿着红色 T 恤、白色纱裙，踩着节拍翩翩起舞，这是社区的素韵舞蹈队。队里年纪最大的80岁，最小的40多岁，扇子舞、广场舞、网红歌曲，样样在行。领队严素芬：
11: 我们都是自发组织的，像我们两个都是免费教的，是我们就是爱好嘛，也是一种热爱。
7: 队员郑根香：
12: 我自己已经73岁了，变得越年轻，变得越快乐。
7: 今年社区院里帮志愿服务队队员已有50余人，热心居民与党员干部纷纷化身跑腿员、陪伴员、照料员。林水娟就是志愿服务队其中一员，她曾是社区的帮扶对象，如今结队照料91岁的高龄独居老人毛吉香。居民林水娟：
13: 给他睡啊，再把他烧饭，带2只小狗，给他搞个卫生，给他做个伴，像我跟我们长辈一样。
7: 毛吉香先前雇过10来个保姆，一直不太满意，直到林水娟以低偿的价格与他结对，结出了长久的对门情谊。此外，社区发动空巢困难老人的楼上楼下邻居、附近药店、党员等，建立小范围熟人圈，对接老人需求进行精准排单，建立积分兑换制度、帮扶回访制度，形成互助闭环。书院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成瑜：
10: 那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老人普遍就是存在不想麻烦别人的一种心态啊，主动参与的热情还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话也。

0: 集中互助日，包括一个传统节日的活动的话，营造一个互助的氛围，把我们的一个互助服务转化为一个自发性的邻里生活方式。
1: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我市食用菌产业又传来好消息，由浙江立兴菌业有限公司引进的食用菌新品种黑美人试种取得成功，开始小批量投放市场。据了解，经过前期的考察比选，今年二月，立兴菌业公司从外地引进黑美人菇菌种开始试种。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杨明华：
2: 这个品种是由台湾一个机构研发的，目前重庆有个企业也在试栽培，所以他跟重庆的公司商量以后呢，他就引进了这个新品种黑美人。目前来说还没有大批量生产这种珍稀的食用菌黑美人。
1: 江山白菇、金针菇、袖珍菇、竹荪是江山食用菌产业的三大主导特色品种，工厂化、规模化种菇已成为产业发展新优势。在巩固主导特色品种种植规模的同时，我市许多食用菌种植企业主动求变，探索引进了许多新品种，努力寻求新的增长点，为企业稳步发展注入新动能。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杨明华：
2: 所以说对于品种来说还不算很丰富，所以企业能够引进新的食用菌品种，对丰富我们江山食用菌的产业来说发展有很好的起到促进作用。
1: 得益于扎实的食用菌种植技术基础和良好的种植设施条件，立兴菌业公司试种黑美人新品种取得成功，并在今年四月底实现小批量上市销售。据介绍，凭借清脆爽口、鲜嫩多汁的优良口感，黑美人菇得到消费者的肯定。浙江立兴菌业有限公司技术员燕一鸣：
3: 目前我们是销往那个浙江一些地区，唯一缺点就是广大人民还不知道这种新品种，价格我们现在一般是十几块一斤了。
1: 立兴菌业公司负责人表示，在新品种试种成功的基础上，公司将进一步巩固提升种植技术，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同步拓展周边市场，助推江山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4: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去年，随着江山市第三福利院在芋头中心广场位置建成投用，周边居民少了就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这一问题，贺村镇人大代表多次实地走访，听取村民意见，并逐级向上反映。经贺村镇政府反复研判与对接，芋头中心广场二期工程被列为该镇2026年度民生实施项目。目前，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已进入收尾阶段。该工程总投资79万元，建设面积2600平方米。涵盖公厕、廊亭、室外铺装、儿童活动场地、塑胶地面、健身器材、游乐设施、机动车停车位以及排水、照明、绿化等配套设施。项目负责人张穗成：
5: 项目于4月20日开工建设，已经完成了排水、照明、公厕、土建、停车位及部分铺装，广场铺装部分游乐设施已经安装到位。
4: 这处正在换新中的广场此前是一块长期闲置的废旧空地，改造后的广场将新增儿童活动区和健身休闲区，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锻炼需求。同步新建的标准化公厕可解决此前广场周边缺乏卫生设施的不足，新增的15个机动车停车位可为周边居民停车提供便利。居民江凤仙：
6: 西安也留给这后闸子这边想厕所过来都方便了，我这洗啊要这一点长一天过来打过楼去拿呀。
4: 项目负责人张穗成：
5: 目前有15个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外墙粉刷、室内地砖铺设及绿化种植，接下来我们将抓紧最后公厕室内装修及廊架安装等最后收尾工作，确保7月20日前顺利完工。
1: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7月4号下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式导演组走进贺村第一小学，对开幕式展演节目进行现场指导与打磨。 本届省运会文体展演以弘扬体育精神、展现各界奋斗风貌为核心主旨，为凸显衢州本地特色，打造专属省运亮点。节目组前期深度摸排江山特色体育项目，依托羽毛球产业深厚底蕴，创编羽毛球主题展演节目。鹤村镇羽毛球运动氛围浓厚，群众基础扎实，鹤村一小深耕羽毛球特色教育，普及率高，学生基本功扎实，是一支优质的参演力量。排练现场气氛热烈，92名参演学生精神饱满，伴着节拍反复打磨挥拍、跳跃等动作，把羽毛球运动特色与舞台表演巧妙结合，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省十八运开幕式文体展演导演盛怡杰：
7: 以羽毛球五小球之一的这样一个方式来体现我们的体育精神，整体从他们第一天到第四天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
1: 盛怡杰表示，下一阶段导演组将联动声光电、舞台装置、音乐作曲等专业团队，对节目进行全方位精细化打磨，持续优化舞台呈现效果，力争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省运会展演。
4: 江车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记者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重点行业高速增长，汽车制造、电子、建材、石油化工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4.9%、125.3%、14%、20.4%。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01.5%、74%、24.2%。
1: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记者走访了解到，当前正值手足口病夏季流行高峰，五岁以下儿童为易感人群。该病潜伏期即可传染，初期症状易被混淆。专家提醒家长留意患儿发热、皮疹、口腔疼痛等表现，做好日常防护。7月3号，记者从市妇幼保健院了解到，该院近期日均接诊新发手足口病患儿10例，手足口病主要患者为5岁以下婴幼儿。该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流行特征，每年5月至7月为春夏季高峰，9月至11月为秋季小高峰。病毒潜伏期为2至10天，潜伏期内即具备传染性。市妇保院儿科主任医师江双英：
8: 他典型症状就是热、疹、痛3个，就是发烧、皮疹，然后嘴巴痛啊这些。有些家长可能还不是很重视，那我们又就是说他在家里有这种发热啊，有这种皮疹啊，有这种嘴巴痛啊，吃不下去，那么他就要过来就诊。
1: 市妇保院儿科主任医师江双英介绍，手足口病初期常被家长误判，由于患儿早期仅表现为低热、精神萎靡、食欲减退，且口腔疱疹较为隐蔽，臀部或指缝间的零星红疹极易被误认为蚊虫叮咬，导致许多患儿在发病初期未能及时隔离并接受治疗。目前手足口病尚无特效抗病毒药物，治疗以对症支持为主，轻症患儿只需隔离并做好退热等对症治疗即可。江双英提醒，若孩子出现持续高烧不退、头痛、呕吐、四肢抽筋或呼吸急促，或化验指标显示异常升高，则提示可能转为重型，必须立即送医就诊。市妇保院儿科主任医师江双英：
8: 我们做到就是说良好的卫生习惯，就是一个勤洗手、勤通风，还有一个勤消毒，这种情况尽量在这种季节的话少到一点人多的、比较密集的这些空间比较密闭的这些地方去。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9: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 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

0: 己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1: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1: 是先有鸟，
10: 是先有蛋。
11: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0: 为什么？
11: 因为我们天天在掏鸟蛋啊。
12: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3: 向左，
14: 向左。
1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6: 如果说巴黎是时尚的代言，国际文化的交融点，那么一次一代的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便是一片大自然赐予的纯净天地了。这里有着世外桃源的味道，地中海的光与影，海岸与天空造就了这里的人超越其他欧洲人的艺术气质。看看眼前这大自然的恩赐，每一个画面都是一幅绝美的油画。在这里和各位一起感受尼斯的诗情画意。

尼斯以全年温和的地中海气候、灿烂的阳光、悠长的石滩以及晒太阳的美女而得名。很多人这样形容尼斯，尼斯是个懒人城、闲人城、老人城、无聊城。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城，却是世人们渴望徜徉的度假胜地。

继续带你的耳朵去兜风，我依然是小光。这个世人渴望徜徉的度假胜地，从高岗向下望，是呈弓形的宽广蓝色海岸，两岸边的高大椰影使得刺眼的阳光变得柔和许多，而古罗马帝国时代所遗留的古老街道，让尼斯更散发出了怀古的忧思。

尼斯的英国滨海大道是一条沿着海滨全长 3.5 公里的大街，它汇集了众多超一流的饭店，这些饭店都有各自的购物中心和海滩区，中间会有公用海滩区，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入。过了复活节，当人们刚刚感受到初夏阳光时，便会有众多喜好日光浴的美女们来到这里，一展她们曼妙的身姿。

斯有18家博物馆，其中最出名的两个，一个是夏加尔博物馆，另外一个是马蒂斯博物馆。在前者那儿，你可以沉浸在夏加尔的梦幻世界之中，从马塞纳广场乘坐15路巴士就可以到达。野兽派领导人物马蒂斯不羁自由的绘画风格则被视为古典主义的叛逆者，这种奔放流畅率性洒脱的表现手法恰恰与尼斯这个滨海的浪漫城市相辉映。马蒂斯博物馆位于以罗马时代的竞技场为中心的公园中，馆内藏品甚丰，其中的舞蹈素描画和礼拜堂的设计草图等都非常的有意思。在这里各位可以尽享艺术天堂的浪漫气息。

海岸的中心点，尼斯过去是北欧王公贵族的避寒圣地，至今仍能嗅出昔日的繁荣与优雅的豪门情调。漫步在保有历史古貌的旧市区，立刻能够感受到异于其他著名度假胜地的特殊风格。然而在这个璀璨的阳光城市里，总是可以遇见亲切和乐的居民们，这才是你在尼斯旅行的一大乐趣。

尼斯的很多广场周二到周五都是花市和蔬果市场，周一则成了卖玻璃瓶和小饰品等的古董市集。由高岗向羊肠小道走去，可以看到一栋栋民舍相连，建筑物外面披挂着刚洗好的衣服随风摇曳，散发着朴实的气氛。当然，尼斯市内不乏备有室外游泳池的高级豪宅，这里可是法国南部最昂贵的退休养老地区。

在旧市区中心的小吃店可以吃到具有南方风味的尼斯名产索卡，这是一种用豆粉做成像葡萄般大小的烧烤食物。卖索卡的老太太总是精神奕奕地大声招呼着，并且与顾客闲话家常，犹如邻居老奶奶般的亲切。

法国南部是橄榄的生产地，橄榄可以用来制油、制作肥皂、盐渍。在旧市中心的橄榄专卖店，是以古老的手法来制油以及盐渍。相比较一般以微量药物浸泡48小时来去除涩味的方式，这家店则是用盐水浸泡6个月来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对健康也会更加的有益处。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再喝上一杯依古法酿制的饮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这些传统食物会受到当地人如此的喜爱。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的哟，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感受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0: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3: 我在学法，您呢？
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5: 好啊，
4: 是啊，
7: 真不错，
6: 真不
5: 错
6: 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4: 你太过分了啊！
15: 我想
16: 停。
15: 停。
16: 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1: 向左，
22: 向左，
2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2: 向右，向右，向右，
2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很多人在旅行的时候都会远离城市，远离喧嚣。然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各位一起在一座城市当中度过平凡的一天。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刘若英《被遗忘的城市》。

贵阳，一个意思是贵山之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此地贵有阳光。我们之所以把它叫做贵州之阳，是因为贵州是当地人心目当中的阳光和骄傲。今天我们将会一起领略最朴实的旅行，前往贵州贵阳。

出租车和中巴组成了贵阳街头的又一道风景，所有的车不论车型全部都漆成白绿两色。更让很多人好奇的是，每辆车的车身上都写着本车休息日是星期几的字样。当地人介绍说，贵阳的每辆车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休息日，正逢休息日的车是不能上街应运的，目的是促进环保，同时改善城市交通。在贵阳，不妨做一个最随性的乘客，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

0: 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2: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2: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4: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他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

0: 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滑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2: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林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齿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疲劳教室吃水怪，重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缺，佛路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路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怪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0: 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佛跳墙乐队这首歌《给你看》。

0: 用温暖的声音串联每一颗心，全明星阅读者。
1: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祖逖，他是古代晋国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将军，能文能武，忠心爱国。在他年轻的时候，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祖逖便开始认真读书，希望有一天可以为国家效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刘琨，两个人呀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怀着让祖国变强大的梦想，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天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祖逖听到了鸡叫声，立刻爬起床，喊刘琨一起出门练剑。一开始刘琨不想起床，想晚点再练，祖逖便对他说，鸡叫了就是催我们起床练剑，既然我们胸怀远大的抱负，就要勤学苦练。听了祖逖的话，刘琨马上就起来了。从那之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只要他们听到报晓的鸡叫声，就会立刻起床舞剑。后来他们不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还都成为了晋国著名的将领。这个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望，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为梦想努力吧。
0: 汇聚温暖，传递幸福。
2: 如果你喜欢刚才曾沛慈的那个版本的偏爱里面的感情表达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一首来自歌手郭美美在去年发行你的名字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名字叫做寂寞，也是方大可来填词麦淑娟帮他谱曲的歌。

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国铁集团的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截止到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继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下午的2点，中心位置是位于江山东南方向约152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可能会在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可能会在11号夜间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是10到12号有较为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是2到3级，明天的温度24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下午的2点，中心位置是位于江山东南方向约152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呢巴威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可能会在11号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并可能会在11号的夜间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呢，我是10到12号有较为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稍事节目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4: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6: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7: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8: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6: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7: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8: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6: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9: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2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2: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0: 北京时间16:39，继续带来是我们的1047频率的内容。下时间安排到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都市生活家。在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要说到两个内容啊，一个是夏天特别容易出汗的内容，还有一个是关于这次巴威的这个台风啊。我们待会儿呢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这样一个台风天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哪些东西啊。那这次的话，我们周末的话江山会有明显的风雨啊，待会儿的话我们会具体来说一说。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先来说说夏天特别容易出汗，是身体虚吗？哎，同样的天气，有人不怎么出汗，有的人是大汗淋漓啊，有些人是手心冒汗，有的人是后背出汗多。夏天呢特别容易出汗，就究竟是代谢好还是身体虚呢？为什么中医总说大汗伤身啊？出汗呢是我们人体调节体温的重要手段，受到下丘脑发汗中枢调控。那么人的体温之所以能够维持在37度左右，就是汗腺通过分泌汗液来调控的。你看有些人他在这个热的时候，他身体调控能力就非常好啊，有些人身上就感觉冰冰的很舒服啊，他调整过来他就不觉得热。那其实汗液当中大概有99%是水分，蒸发的时候可带走大量的体热，其余1%主要是氯化钠以及少量的乳酸、氯化钾、尿素等等。需要明确到的是，出汗它不等于排毒哈。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了排毒，对吧？也不等于祛湿啊。中医所说的湿和现代医学的水分并非是一回事情。出汗虽然说能够带走部分的体液，但是没有办法解决湿邪的问题。一个人出汗多少和基础代谢、汗腺的数量啊、汗腺的发达程度、汗腺的分布偏好都是有关系的。那有些人天生汗腺呢更密集或者更敏感，所以比别人爱出汗。有些人呢出汗多与年龄啊、生理状态、体能水平有关系。比如说青壮年新陈代谢比较旺盛，他就比老年人出汗多啊，体能好、肌肉量大的人基础的体温较高，产热多，那么身体通过排汗散热，因此呢也比不常锻炼的人爱出汗。当然了，容易出汗呢也有可能是一些疾病的信号啊，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啊、甲亢啊等等。那么这一类多汗通常是不单独出现的，往往可能还伴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四个部位出汗多有可能是体虚啊。一个是头汗，以头部、前额、颈部大量出汗为主，常伴有一些口臭啊、这个小便色黄等症状呢。这类人群可能是湿热体质，平时喜欢吃这个肥甘厚味，还有一些人脾气比较火爆。此外呢，头部出汗也有可能和胃火旺有关，如果平时容易饥饿啊，呼出气体偏热，多为胃火盛的表现，你可以用荷叶啊泡茶来喝，来清泻胃火。第二是劳心汗，提示心气不足。劳心汗是指什么呢？就是你的心窝或者是两乳之间出汗过多，多见于是劳累过度，思虑较多导致心气不足啊。调理需要补益心气，日常呢应该避免过度的焦虑，少吃油腻生冷的东西，可以用黄芪大枣泡水来代茶饮啊。同时呢可以通过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等舒缓我们运动，调畅情志，缓解压力。第三个是手足汗，提示的是脾胃问题。手足多汗严重时可滴水啊，那么多因为脾胃虚弱或者湿热所致。这类人群呢要注意腹部不要受凉啊，夏天不宜久吹空调，少喝冷饮，尽量不吃冰棍，即使食欲不振也不要把水果当饭吃。第四个是鼻子出汗，提示肺气虚，我们的肺开窍于鼻啊，鼻子总出汗多提示肺气不足，常伴有气虚乏力、易感冒、抵抗力差等表现。那么日常调理呢要以补气为主，可以适当是用黄芪参鸡汤来作为食疗哈。那么适当出汗为好，不建议大汗淋漓啊。那其实大汗淋漓可能会伤到我们的气啊。那么你看这个气随汗脱哈，动摇生命之本，就大汗呢会导致阳气随汗液大量的外泄啊。那严重者呢可以伤及到我们的脏腑功能，还有就是大汗耗精啊，抽干身体的润滑剂了啊。还有就是大汗淋漓的还可能导致寒湿趁虚而入，虚火上攻头面，脾胃运化功能减弱等等问题。那有的朋友就会问说，怎么出一身健康汗呢？夏天呢既 啊，这个不宜大汗淋漓，也不该说一味的贪凉，我不出汗那也不行哈。那么我们呢，接下来给到大家五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健康的出汗。首先，主动的出微汗，运动尽量避开上午的10点到下午5点这种高温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清晨或傍晚的时候进行快走、慢跑啊。早上有溜达狗狗的时候，就有看到，很多的年龄段的人哈、小跑、慢跑啊、倒着走啊都有。啊，在太阳还没有微微出来的时候，甚至可能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啊，就会有人在早锻炼了。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身体就会微微出汗，是非常舒服的。不宜运动者呢，可以在睡前2小时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啊，帮助身体适度的排汗。出汗之后呢，可以用温水洗澡清洁，但不建议洗冷水澡啊。第二个是及时补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这个时候你已经是很渴，身体已经很缺水了啊。那么像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成年男性每天饮水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运动、户外作业或高温天气的时候可以酌情来增加，但不宜饮冰水啊。第三是适当吃些高钾的食物，大量出汗的时候，体内的水分和钾钠和电解质会随之流失，如果没有及时的得到补充，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啊等等。所以其实还是要均衡的膳食啊。那么这个补钾，哪些食物是有钾呢？增加高钾食物的摄入啊，像菌菇啊、嫩豆类啊、菠菜啊、芥蓝啊、苋菜、空心菜、莴笋叶这种深绿色的叶菜。水果方面呢，像香蕉、橘子、杏、木瓜、哈密瓜、桃子都是不错的选择。第四是避开凉风。出汗之后应该注意避免直接吹凉风，就比如说你身上还有很多汗的，然后你现在就进空调，你还对着空调吹，这样肯定是不行啊。就尤其是风扇不要开得过大，别在空调出风口来吹风哈。此外，即使是夏天夜晚开窗睡觉，也不要让风直吹啊。第五个就是两个方法，我们可以适度的敛汗。就如果发现就是比他人出汗多，总是觉得浑身无力，我们可以饮用一些小药茶啊，比如说太子参5克、麦冬3克、无味子2克，无味子也是滋阴的啊，沸水冲泡或者是焖5分钟就可以了。像这个太子参是补气的，麦冬养阴的，无味子收敛汗液的啊。三者搭配起来是非常适合夏天容易大汗淋漓、心慌气短的人。当然还有日常呢，我们也可以按一个穴位啊，叫阴溪穴，手腕的内侧，腕横纹上0.5寸，大家也可以找一下啊，小指一侧的凹陷处。这个穴位呢，它是位于手少阴心经，经常刺激有助于缓解心慌、多汗等不适。好了，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这个板块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
1: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0: 好，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到这个巴威啊，我们再来把这个台风消息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下午的两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南方向约1520公里的洋面上。那预计呢，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可能会在11号白天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可能会在11号夜间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影响呢，我市10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那么在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来特别关注一下这个台风天气的一些防御指南啊。我们要及时的来关注到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那么我们也会在这个气象的节目当中呢来播报啊。另外的话，安全检查，加固防护哈，检查并加固门窗、屋顶等，易受风害的位置啊部位，清理阳台的杂物，确保排水系统畅通，减少内涝的风险。另外的话，也要提前储备一些物资啊。那么还有就是减少外出，避免危险。那么台风期间呢，尽量避免外出，特别是避免前往像海边、山区这些危险的地带。如果需要外出的话呢，要穿着合适的衣服和鞋子，避免在树木、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下停留，注意行车安全，避免涉水行驶，防止车辆熄火被困。那么在这个比如说台风这个过后啊，那么像一些饮食健康也要特别的注意的。当然也希望大家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吧，有这样一个意识，而且目前也正值暑假，台风影响期间恰逢周末，所以呢就是前面其实也看了一下，咱们衢州市有很多的景区，这个景点已经是关闭了啊，已经是关闭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安全啊，周末的话就乖乖的好好的在家里面待着，及时的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气象的这个情况，关注到台风的一个路径啊，最好就是在家里面待着啊，因为周末的话其实我们江山是有明显的风雨的。好了，那这时段我们的这个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稍后的17:10到17:45为您安排到的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在稍后能够锁定和关注啦。
1: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会在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的减弱。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四级，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消费旅游消费季八号启动，各地将举办超过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八号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下午的2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南方向。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雨的嘞，孟放无雨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给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紧三堂水管空啊也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抢地，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途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老孟托拿没喜雨，三堂水客没开喜，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学，有谁喊谁给不等二个多事拿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雨了穷过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啊喜，这个自在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个傲了说丢人，吃的水光淹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得。我拿月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血浇暗水漏决议，越好血浇贵二党。
4: 老师同家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2: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各位好，我是翁小英，在此时此刻问候大家。今天想听什么歌？打公屏上。此时此刻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及我们的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视频平台已经是为大家来这个打开当中了。这位叫做 ASAP 说现场录制中，什么意思？没有太懂。

我以为你是想要听歌呢，想听什么歌打公屏上好不好？我们先来听一首什么歌呢？我今天还没有太去找到什么样主题的歌，但是我们都比较的随意，想听什么可以听什么，好不好？我看看今天推荐里面是什么。对啊，可以点歌。我们来听一个。

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个每日推荐里面的第一首歌，想听什么打个名字好不好？欢迎一下杰克，欢迎一下我们的词。

我们听到的是迪克牛仔的一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怎么说呢，这可能也是我们老歌当中的一个很小很小的老歌。怎么说呢，就像我们这位 ASAP 说的一样，至少音乐灵魂没有被大数据和流量播走。你说我是吗？毕竟咱80后嘛，咱80后不都那个时候都是听的，是吧，2000年左右的歌，然后2000年那个时候都打架，是不是多好听啊，对吧？那2000年以前呢，九几年甚至有些八几年的歌，对不对？你现在会回过去，你再去听以前的那些歌，虽然那些旋律吧它有点单调，但是它就娓娓道来，它的那些音就是乐器可能用的是什么手风琴啊，或者是这个口琴啊什么之类，没有像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乐器的加入。但现在的很多歌曲它就是那种很口水的歌，你知道吗？就你听过一遍你就记不住。但以前呢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你当初听这首歌你没有什么感觉，那句话叫啥了，再听也是曲中人，对不对？现在听歌反而会去感受他的那个歌词的意思。那以前的写词的人也特别厉害啊，你看林夕，对不对？五什么来着，给谢霆锋写那个五月城，是不是？好多人好厉害，也包括现在小刚他曾经其实也是写过很多歌曲。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下面一首歌了。刚才聊到了这首 Hot Together， 送给这位新朋友。我们的词说要点播一首南拳妈妈的香草巴布，是不是？我一会儿给你找找看好不好啊。好的，希望大家继续能来点歌吧。

0: 三月的风，六月的雨，
1: 九月的云，十二月的雪，
0: 世间美好，声声相伴。
1: 用心听，总有一个声音诉说着你的故事。
0: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幸福下班路
1: 1047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
3: 送你一支歌，在韶华流光里与自然为伴，与老友重逢。
0: 欢迎下载登录多焦江山 APP 互动点播在线收听。

此时此刻的17:23，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要继续来听歌了。刚才为这位新朋友点播到了一首 Hot Together， 他也给我推荐了一首比较老的歌曲，叫《同志们》，对吧？嗯，来自于魏华。那我稍后的话再来找找看，好吗？我们接下来要为我们的词来送上，送上一首歌，南拳妈妈的《香草巴普》，是不是？巴普，好可爱。OK， 也欢迎大家能够进来，然后听上自己想要听的歌曲啊。这里是我们的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调频是 FM104.7，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的抖音号啊。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10到5:45是准时的为大家来带来这个节目的。谢谢如意的一个点赞啊，谢谢。欢迎一下这位独行来听歌吧，送给我们的好朋友词。大家想要听歌，继续来点。欢迎一下阳光，欢迎一下摩羯爱天使旋风，一直爱跑步的懒羊羊。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是点，头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0: 死啊！嗯，
1: 可以 ，OK。
0: 你闹屁呀、啊、你！
2: 好，大家继续来点歌吧。我们歌曲听差不多了，田鹏想要听什么？欢迎接下来这位小妍妍。接下来我们听到戴佩妮那首《街角的祝福》吧。想听什么歌？打公屏上。然后，哎，如意可以点播一首歌，欢迎布丁，欢迎九子离火。今天这个太火了。

0: 天蓬小宝贝啊，经常会点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啊。来吧，我们听一首大西瓜。你是不是想吃西瓜了？你说吧，真的是二哥，来吧。
1: 二哥多多。
0: 然后我们还有一首《人间理想》，我找了一个是叫做阿杰所唱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啊。完了之后呢，就是这个雨的话，可能也不太好放啊。然后这位叫赵景超的朋友悄悄哈，那你说是丽江小倩的一瞬间，我已经安排了，好不好？

好，下面时间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叫做人间理想，每天开心，今天终于早点来了，一个人的北京是吗？好的，我给你来搜搜看。

怎么说呢？时间关系啊，17:36了，我们就尽量。你看，还有两首歌，啊，大家都是凑到这个，快结束的时候啊，就一并点歌。你说让我咋整？这是不是啊？春雨哥说得意，咋了？我没有得意啊，我这个安排不过来，我都有点小焦急了啊。刚才每一天开心最成功是要听到一个人的北京，找到了李浩瀚那一首，是不是他的？还是说好妹妹的？你给我回复一下。好不好？有些歌呢，就是说它不是说长点，然后我们不是特别熟悉，不是像那个周杰伦啊、陈奕迅啊、王菲啊这些，就是比较大的这个，对吧？嗯，好多人唱呢，所以你得告诉我是不是啊？我搜到的是李浩瀚的，还有好妹妹的啊，好多的。对，白夜森说羡慕天天吹空调听音乐，然后又要下班了，咋说呢？啊，李雨。是吗？别呀，这谁点的？每一天开心点的呀，怎么你来解释啦？行吧，我们接下来听下面的一首歌了，就是来自于一瞬间，好不好？这个歌真的是，这个鼓我就可想学了。

不知道是谁点的这首歌，真的是哦，梦回2014年，真的丽江我去过好多次。现在听着这个歌，就满脑子就是在那个束河租了一个自行车，然后骑在两边都是田野的地方，听着他的另外一首歌，我会想起你，那已经是12年前了。怎么说呢？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德德说有点瘦了，需要加餐，确实是这段时间瘦了。可能一眼就看出来了，是不是？朋友们，我们17:45就要今天这个节目就要结束，而且明天的下午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是有嘉宾做客了，要听歌的话可能要等等下次了啊。那么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一个人的北京啊。刚才有一位每一天开心最成功，终于今天等到了，对不对？那么还有刚才有看到其他朋友点的歌呢，怎么说呢，今天确实也没有时间来播放了，所以莫一夕啦，不好意思啦，朋友们，放下说，轻舟已过万重山，前路漫漫亦灿灿，也确实啊。

这首歌送给所有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淌过水的朋友，或者在线的朋友啊，像如意啊，一直在点赞，谢谢你。每天开心最全功，天风词嘚嘚二百一声小草木木雨，你好，古月范志远啊，谢谢大家。对，清风清不在桥，萌新小哥哥，南京鹏哥伟，OK， 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的话是有嘉宾做客的，那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家人传媒的抖音号。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10到5:45，会是为大家来准时的来播出。有3天时间我们是来点歌，有2天我们是有嘉宾做客的。在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当中，有一位绿123和还有一位是叫做俊俊的朋友啊，谢谢你们的留言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祝大家也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时光，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清汇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6: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到的是宁波近2000名科技特派员下沉山海田野助农，从单一的技术指导到全链赋能，科技助农奏响出彩新乐章。
5: 超强台风巴威正向东南沿海地区逼近，省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
6: 浙江多部门合力反诈，今年以来摧毁680多个涉诈犯罪团伙，挽回损失超5亿元。
5: 2026全球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搭建买全球卖全球数字化出海的完整生态。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近年来宁波选派近2000名科技特派员下沉山海田野助农，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从单一的技术指导到全链赋能，宁波科技助农奏响出彩新乐章。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7: 这段时间，宁波城市近郊的田园综合体达人村景区里，橘黄橙红的萱草花开得正艳，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这是宁波市农科

0: 的孵化宁波的餐馆，包括黄花饼、烘焙、咸菜厂开发新的产品，把黄花菜产业的衍生产品一并做起来，利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思路，把这个后续的产业链给它建立起来，得到一个收益。
1: 从单一技术指导到规划、种养、加工、品牌、营销全链赋能，助力产业振兴升级，正是当下宁波科技特派员助农的新趋势。围绕特色产业，宁波科技特派员们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服务，通过集成创新，让农产品种得好，更卖得好。今年杨梅季，余姚大棚杨梅种植户张晕尝到了上市早的甜头，单日销量突破10万元，这离不开余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总站科技特派员汪国云的全程守护。汪国云帮助张晕从源头抓良种、土壤、设施提升，终端抓标准化、智能化绿色种养，后端抓品牌冷链保鲜。
2: 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双亩双增温来促成这个杨梅的提早提前上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合理化的进行了肥料种类的调整，进行生态环保的历史的追培，又进行了技术的方面的创新，包括地面土壤的增温跟空气的增温，同时呢有低碳的这个生产模式，把热量重新回收，重新进行增温，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效果。
1: 在链式思维引领下，宁波科技特派员积极探索新路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慈溪田市打造邱小市 IP， 探索科技加本创，江北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发展科技加产业。余姚的节气服务常年不断，实施科技加服务。去年以来，宁波全市科技特派员累计引进新品种2900多个，推广新技术850多项，引进农业科技项目近330个，助力农民增收超3亿元，带动农企增效近3亿元。宁波市科技局基础研究与民生科技处一级调研员房明说，
3: 下一步呢，我们呢是要建强专业队伍，围绕主导产业培养本土人才，夯实呢内生的造血能力，要补齐产业短板，集中攻坚加工、冷链、品牌营销等薄弱环节，带动薄弱村集体经济稳步增收，打造宁波样板，通过平台数字化、服务标准化、示范可复制，持续呢以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强的科技支撑。
4: 直击超强台风巴威。
5: 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今天上午9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变化，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以预报预警为令，强化预警响应联动，严格按预案方案落实落细各项防台风准备工作。国家防总今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6: 那关于超强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我们马上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7: 巴大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先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巴威中心的最新位置是在哪儿。
7: 好的，今天白天呢，台风巴威呢是继续以西北方向移动啊。今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台风的中心是来到了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6级，超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5百帕。那截止到目前啊，它已经维持超强台风这个级别，达到了135个小时，实属罕见。那从这个卫星云图上，我可以看到啊，巴威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庞然大物，云系结构是比较对称的，而且它的云系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覆盖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但是从今天的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台风眼变得不那么清晰了，相比昨天来说哈，这就说明它的强度目前来说是有所下降的方量。
6: 那对于大家来说，强度有所下降似乎是一个好消息啊。我相信啊，大家也很关心的是目前这个巴威的路径是不是越来越明朗了，那它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具体会怎么样呢？
7: 虽然届时啊，可能登陆前它的台风的强度会有所下降，但是它的危险性还是非常大的。我先来说呢，我拿到的一个最新的路径预报。

0: 目前来看，台风巴威最大可能于11号的白天越过或登陆台湾岛北部沿海，于11号的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届时登陆的强度是13到14级。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也就是直接登陆浙江的沿海，届时因为缺少了台湾中央山脉的一个阻挡，届时的强度可以达到14到15级，也就是强台风的一个级别。那巴威的强度是非常强的，移动速度也比较快，从今天夜里开始，东海的海域将会出现大风了，最强呢可以逐渐增强到15到17级。我省的内陆风力呢会从明天夜里开始逐渐的增强至8到11级，高山区以和沿海的部分地区可以达到12到14级。那我们再来关注到强降雨的一个概率吧。目前来看呢，强降雨的时段呢是在10号的夜间到12号。那分别来说，10号当天呢，东南沿海地区是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1号的时候雨最大了，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是暴雨，大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局部会有特大暴雨。到了12号的时候呢，浙西和沿海地区部分是大雨暴雨。总体来看呢，巴威对我省的风雨影响主要集中在本周末这两天时间放量。
1: 那现在呢正是台风影响前的一个窗口期，那利用这段窗口期，目前全省的水利工程这个营汛的情况怎么样？
0: 没错，那针对出梅后部分水库超汛限水位的一个实际情况，连日来呢，省水利厅是督促各地采取开闸泄洪、放发电等措施来降低水位。那截止到今天上午的7点钟的时候全省大中型水库的水位都已经降在了这个汛限水位以下，蓄水总量是近260亿立方米，蓄水率为79.5%。那其中呢，新安江水库的水位是104.08米，蓄水量是近154亿立方米。那省内平原的河网呢，目前是之前呢是呈现出了一个北高南低的一个态势，所以说省水利厅也是同步来调度了唐家湖的南排工程、桥西沿线的闸站，持续的进行一个排水，来降低北部河网的一个水位。那根据省水文中心的一个最新的预计11号当天台风雨来袭之后，瓯江、鳌江、飞云江的水位可能会超警戒水位。10号到12号是农历的5月26到28为天文的中草汛，预测11号那天的时候，沿海地区的在11号的晚上可能会出现一个高潮位的状态。方亮，这是我了解到的台风巴威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1: 好的，感谢小蔡。
2: 台风巴威正在逼近，预计呢将会给温州带来强风暴雨，温州各地细化落实防台硬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路明你好。
3: 洪浩你好，小朋友大家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温州的最新情况吧。
3: 好的，那我现在呢是正在从温州市区前往苍南的路上。苍南呢是浙江陆地最南的边界，紧挨着福建福鼎，直面台湾海峡。那它的海岸线呢是长达150多公里，峡关、马占、盐浦、赤溪、金乡全线敞开。那历年来呢，森拉克、张美、维帕、罗莎以及海鸥等台风呢是全部打卡苍南的马占峡关一带的，其中呢0608号的超强台风桑美就是在马占登陆，中心风力是达到17级。那刚刚我也是从温州市防止了解到呢，今天温州市已经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下午的4点呢，温州全市共转移人员2429人，其中呢海上养殖人员是456人。那温州全市共有避灾安置场所是2801个，全部都已经是做好了开放前的准备工作，一共呢可以安置105万人。目前呢已经开放的已经是有955个红方。
2: 那么温州各地都有哪些举措来防范呢？
3: 好的，我了解到呢，在苍南峡关镇南关岛的外海鱼排区域，渔民们是穿着防水服，手持捞网、水桶等工具，把网箱里的黄鱼苗打捞起来，迅速进行了转运。那峡关镇年产黄鱼中苗约2000万尾，涉及到呢是20多家的养殖户，那养殖鱼排面积是超过了100亩。那随着台风逼近呢，当地的大部分黄鱼苗是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水域进行散养。那此外呢，面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温州多个水库也是主动打好了这个防汛的提前量。那上午10点开始呢，山西水库、泽雅水库

0: 是正式开闸运泄，其中呢，泽雅水库将会多腾出约140万立方米的这样的库容。那苍南桥墩水库呢，也是启动了预排预泄作业，沿线呢多处水闸是同步错峰排水，紧急预泄库容是达到了1100万立方米。那龙岗的朱家站水闸、湖泉水闸、爬草水闸等等这些水利枢纽设施呢，也是陆续的开闸运泄，全力来筑牢防汛的这个安全堤。那今天晚上呢，我到达苍南马站镇之后呢，也是会先去马站镇第二小学 B 三质点看一下情况，因为这里呢是已经准备就绪，随时是可以接收转移的人员。那目前呢，马站镇已经精准锁定需要刚性转移人员是861人，扩面转移是2000人。此外呢，还将会去看一下海边的村民，给自己家的窗户加固木板等等，到时再给大家带来详细的报道。洪放，
1: 好，谢谢陆明。
2: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台州，目前台州防台的情况怎么样呢？马上连线本台正在温岭石塘海边的记者陈博文。博文你好。好，稍后呢再来连线记者陈博文，了解台州方面防台的情况。
1: 同时全省各地全面细化防台举措，严阵以待防御台风。下面我们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3: 地处浙西山区的杭州淳安，前期梅雨已导致土壤水分完全饱和，境内山塘水库密布，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目前全县310座注册水库山塘运行平稳，淳安县农发集团负责县域小型水库山塘的投资建设和运行维护。集团安全法务部部长商建伟介绍，
4: 各水库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平视，实时监测研判雨情、水情、工况变化，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
3: 据气象预报，台风巴威将给宁波带来集中性强降雨。在宁波市江北区，水利部门正组织力量给老外滩等溢涝点位紧急安装新型铝合金防洪挡板。与传统沙袋相比，这批 L 型组合挡板接口加装密封防水条，阻水能力大幅提升，且拆装便捷，可循环使用。永江姚江堤防现场负责人陈勇介绍，施工队伍按最高防御等级24小时不间断作业，预计10号晚挡板全部安装完毕。
5: 地处三江口的老外滩，它经常遭受汛期和台风的影响。挡板是 L 型的组合式挡板，它的材质是铝合金。我们目前是24小时安装，预计安装高度是在4.6米。我们也会随时根据现场变化进行调整。
3: 作为浙北最大的农家乐集聚地，长兴县水口乡近600家文旅经营主体已完成首轮防台排查。当地重点整治民宿户外休闲桌椅、遮阳大棚、露营装备等抗风薄弱设施，督促业主及时拆除收纳，避免大风引发坠物伤人。水口乡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罗俊俊说，
6: 全面开展辖区民宿农家乐台风安全隐患专项排查，重点整治防风、排水、用电等薄弱风险点，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全力筑牢文旅场所台风安全防护屏障。
3: 作为典型山区县，丽水景宁紧盯台风动态，启动应急机制，重点抓实云中大冀景区防台管控。这个景区山谷高深，山洪落石风险突出。大冀县干部陈宇红说，
7: 我们第一时间关停景区所有游玩项目，封闭进山步道和临水危险区域，在各个路口设置警示标志，同时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巡逻，通过村内广播、线上社群及时推送台风预警信息，劝返进山游玩的团队、群众和游客，全方位守好景区防台安全关口。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州防范台风巴威的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本台正在温岭石塘海边的记者陈博文。博文你好。
8: 王亮你好。
2: 给大家先介绍一下目前石塘镇海面风浪怎么样。
8: 好的，王亮，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温岭市石塘镇的金沙滩景区，现在天还是很晴朗的，有太阳，但是海面上的风浪已经能让我明显感觉到台风要来了。从我这里可以看到，原本平缓的海面现在是已经变得狂暴，浪一排一排的砸向岸边，激起的浪花是跟岸边5层楼的民房差不多高。沙滩现在是早已被上涨的海水给吞没了，已经是看不到了。在距离岸边10多米的地方，当地政府是已经拉起了一个警戒线，警戒线外但还是有个别游客举着手机在拍照。食堂派出的民警和村干部都在现场维持秩序，劝导大家不要靠近海边。王亮，
2: 那台州目前都做了哪些防台的准备工作呢？
8: 好的，王亮，根据我们气象部门的预测，台州

0: 将受到台风巴威造成的较大影响，而且台州刚经历了一个梅雨期的强降雨，土壤的含水量饱和，河网的水位是偏高，叠加巴威极端的风雨影响，所以这次台州的防台形势很严峻。今天上午8点，台州是启动了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海上防御方面，全市3816艘渔船已经全部进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是全部完成撤离。水利方面，水利部门是抢抓了窗口期淤泄沉库，全市大中型水库已累积泄洪1400万立方米，全市水利系统累计派出了773人次，检查水利工程690处，对发现的问题已及时整改或落实应急措施。全市62条海防及沿海210处口门已全面落实巡查、关闭和应急驻汛措施。农业方面，农业部门是组建了46个指导服务组，重点对种植业、畜牧业、农家乐、农田基础设施还有农业设施设备开展了一个风险隐患排查，并对养殖场、农家乐等区域进行了一个地质灾害隐患的专项排查。黄亮，
1: 好的，感谢博文。
2: 舟山普陀山是长三角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渐逼近，给舟山旅游带来不小的影响。今天普陀山抓住停航前的窗口期，加大运力疏散游客，并且做好留岛旅客的安全教育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毅的报道。
3: 下午1点多，根据海事气象等部门下达的应急响应指令，舟山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通过手机短信、岛上应急广播、路面电子屏幕等途径，向普陀山岛上的游客发布了9号晚上8点半后全线停航、预计停航3到4天的消息。普陀山客运站副站长刘明杰说，收到指令后，他们根据预案开始调配运力，加大船班频次，让出岛游客到了码头后能即到即走。
4: 大肥朱家尖那边在码头的停靠，我们这边需要的话马上过来，时时可以动态用力的，大水潮归水，5到10分钟一杯，载客量一杯在400到500之间，效率很高。这两天啊，因为客流量也不是很大，游客不会等待很长的时间。
3: 针对部分自愿留在普陀山岛上的游客，在市监应急等部门的指导下，普陀山镇宾馆酒店小型接待住所负责人与游客签订了留山安全告知书，提醒游客在台风期间不要外出，严禁前往海边沙滩等危险地带。普陀山镇副镇长江卢清说，接下来值班人员会不间断地开展路面景区的防汛防台专项巡查。
5: 我们会持续关注沙滩、临海临崖、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镇社区、公安执法等多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大家也会一起通过视频监控、人员巡查去关注岛上的游客以及群众的安全。一旦发现有人在台风期间外出的话，会及时进行劝阻。
3: 目前除了普陀山、舟山、东极、圣山、枸杞等偏远海岛也都开展了游客劝离工作，累计疏散游客超3.5万人。舟山11个涉海景区已于8号晚6点全部关闭。
1: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聚焦学生、老年人等重点群体，持续加强反诈宣传和风险防范，全力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6: 暑期临近，学生上网、社交、兼职等活动增多，也成为诈骗分子重点关注的对象。省教育厅校安处副处长陈林凯说，当前学生群体面临的电信网络诈骗风险主要集中在游戏、社交、升学、求职等场景。
7: 一些诈骗分子以免费领取游戏皮肤、解除防沉迷限制、网络交友等为诱饵，诱导学生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进而骗取账号信息、验证码和钱款，冒充招生老师、培训机构或所谓内部渠道，编造提前查分、高薪兼职、境外务工等话术实施诈骗。
6: 针对学生群体高发诈骗案件，教育部门将反诈教育纳入学校安全教育，通过反诈知识进课堂、进班会、进宿舍、进家庭等方式，提升学生识骗防骗能力。除了学生群体，老年人也是诈骗分子瞄准的重要对象。省民政厅老龄工作处处长王伟介绍，当前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越来越具有迷惑性，不少骗局披上了服务、关心、帮忙的外衣。
8: 诈骗分子往往打着快递理赔退款等幌子，一步一步诱导老年人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开启共享或者转账汇款。诈骗分子经常伪造国家项目的概念，诱导老年人投入积蓄，还有就是刷单返利诈骗。
7: 诈骗分子利用一些老人想补贴家用、减轻子女负担的心理，先给一点小利，再层层诱导垫资，最后让老人蒙受较大的损失。
6: 针对老年群体，我省持续加强反诈宣传和风险防范，依托老年店大、养老服务机构、村社养老服务站等阵地，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拆解常见骗局。去年以来，联动公安等部门在全省开展老年群体反诈宣传2000多场，从重点群体防护到全链条打击治理。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电信网络诈骗防控体系。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王火箭说，全省公安机关会同宣传、金融、通信、教育、民政等部门持续推进打击、防范、治理、宣传一体化工作。今年以来，全省电诈案件受理数、财产损失数、重大案件数同比分别下降16%、26%、45%。
9: 我们组建专业化的作战单元，采取专项打、专案打、集群打、回流打、出境打等雷霆手段，共摧毁涉诈团伙68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6万人，通过破案追赃，为群众挽回损失5亿余元。
2: 2026全球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幕，平台服务商、源头工厂和海内外客商齐聚，搭建起买全球、卖全球、数字化出海的完整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7万平方米的展馆内，从源头工厂到跨境平台，从 AI 技术到政务服务，一条完整的跨境电商产业链在这里交汇。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客商李峰早早来到进口供应链展区，他常年经营埃塞俄比亚精品咖啡豆的传统贸易，他想用跨境电商的方式把家乡的咖啡豆卖到中国来。
10: 我们做的是咖啡豆农场，在埃塞的南边呢，然后找中国的公司一起做合作的，这样子的。线下有，线上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跨境电商怎么样的，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咖啡豆进来中国的，然后我们从中国买咖啡机，夸张我们的物价。
3: 从线下贸易到线上跨境，像李峰这样的海外客商正在寻找进入中国市场的数字化钥匙，而杭州的企业已经给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杭州海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红向李峰详细介绍了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能够一站式解决海外品牌进入中国的资质、仓储、直播分销难题。
11: 我们就用 AI 来帮助产品进行快速的预归类，用 AI 做智能的选品和荐品师，用 AI 来做这个对话及购物，帮助消费者引导下单，海外品牌出口的链路更长，它对中国本土市场的适配性不清晰，只有通过数字化系统化的来做支撑，才能帮助他做辅助决策，节约成本减少试错呀。
3: 一边是海外商品寻求打开中国市场，另一边是国内制造亟待品牌扬帆出海。在开幕式主论坛上，谷歌宣布旗下跨境电商加速中心将落地杭州，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营。谷歌数字营销解决方案大中华区副总裁刘步驰说，
12: 打造一个生态制作的平台，跨境电商已经的关键词融合，然后我们也依托跨境电商加速中心注入谷歌数字人才培养计划，在杭州本地建设数字人才。
3: 企业出海，商品进出口离不开合规通关保障。本届跨交会专门设置政务服务专区，钱江海关驻场设立咨询展台，工作人员现场解答企业关于正面清单、海外新规、智慧通关各类疑问。钱江海关工作人员张冬梅说，
13: 企业一般会关心货物的通关流程环节，物流到国外会怎样。近段时间其实欧盟和美国都相继出台了新的要求，我们把以前很多传统的方式全部改成了电子化的智慧化的手段，所以通关效率是提高了很多，做了一个红船启航的政策服务平台，它是可以将政策直接推送给相应企业。
3: 本届跨交会为期3天，汇聚40多家全球主流平台、300多家跨境服务商和1500多家全国产业代工厂，同步举办30多场细分市场对接会、行业论坛。从海外特色商品引进到本土制造品牌出海，从 AI 数字技术降本增效到海关政务贴心护航，杭州跨境电商正在从买全球、卖全球迈入以技术和服务定义全球贸易规则的新阶段。
1: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世界杯1/4决赛正式开打，法国对战摩洛哥。 两队曾在2022年世界杯半决赛当中相遇，最终法国2-0取胜。
2: 世界杯八分之一赛结束，国际足联官方更新了实力排行榜，三个关键表现维度中，进攻维度，法国队的姆巴佩跃升第一，梅西第二，法国队的奥利赛在创造力维度方面呢保持第一，法国队的于帕梅卡诺超越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在防守维度排名第一。
1: 由于在赛后庆祝的过程中意外受伤导致手腕骨折，英格兰队中场老将乔丹·亨德森在美国接受了手术，将缺席美加墨世界杯余下的所有比赛。
2: 据日本媒体今天的报道，日本男足主教练森保一将留任至2027年亚洲杯。
14: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浩、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15: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6: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6: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0: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0: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0: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则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七月六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八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九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

0: 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2: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3: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4: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5: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7: 重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8: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昭：
9: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8: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0: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1: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2: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6: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5: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6: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7: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 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0: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5: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11: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4: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4: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九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9: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8: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0: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 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高毅在江山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朱素芳、黄晓冰等市领导走访慰问高三教师。未雨绸缪，防御八危，我市全力筑牢防汛防台严密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危步步逼近，防汛防台形势严峻。7月8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检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落实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落细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陪同检查。电坝头水库是江山城区调洪的主要控制性水库，高毅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水库除险加固、防汛备汛、设备维护运行情况。他指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防台的根本目标，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八危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做好最充分准备，紧盯水情汛情，保障正常运转，完善应急预案，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在谭池镇谭池村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高毅查看滑坡地质灾害防御措施落实情况，研判部署应对工作。他要求密切关注局部地区极端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果断、有序有效做好相关人员，尤其是独居、孤寡、失能等老年人的转移、避险安置工作，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高毅还来到谭池镇詹村村、郭峰村，走进避灾安置点、物资储备室、共享食堂、救护站等地，仔细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群众避险转移安置等工作。他指出，防汛防台预案执行，关键看村社。

0: 要依托141基层治理和应急防汛小单元体系，全面落实市包县、县包镇、镇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做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高毅强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率先垂范，引领带动各级党员干部和基层防汛责任人坚持指挥在一线、调度在一线、巡查在一线，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随时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准备，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全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
1: 江城台记者祝亮亮、吴俊涵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走访慰问我市2026届部分高三教师，向他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朱素芳、郑贤文、王展、毛慧清一行先后走进滨江高中、衢州第二中专、江山中学，走访慰问高三毕业班骨干教师，向常年深耕备考一线、倾心育人的老师们致以诚挚问候和由衷感谢。每到一所学校，朱素芳都同教师代表面对面交流，送上鲜花与美好祝愿，细致叮嘱大家合理调配工作节奏，兼顾休养调适，以饱满充沛的精神投入后续教学育人各项工作。他强调，要深耕综合素养培育，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书与育人并重，精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把学生身心健康置于首位，联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健全心理预警、疏导、干预一体化的闭环工作体系，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要凝聚教育发展合力，各职能部门与学校名誉校长要持续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主动关心助力教育事业发展，整合各类资源，汇聚多方力量，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持续擦亮学在江山金名片。黄晓兵、庄家棒、毛正彩一行前往江山市锦绣中学、江山实验高级中学、浙江省衢州财经学校，向教师代表们送上鲜花，感谢大家为江山教育高质量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黄晓兵强调，要格外关注学生成长，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升教师教学的能力水平。要营造尊师重教氛围，主动关心教师工作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师们更好地尽心教书，潜心育人。何日根、郑水根、江淑芬一行先后前往江山五中、衢州护士学校、清湖高中，向奋斗在教学一线的高三年级教师代表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每到一处，何日根都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潜心钻研教书育人本领，勇于推动教学改革创新，以更加昂扬的精神和更加务实的作风，培育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江山优秀学子，造就更多奉献社会、回馈桑梓的栋梁之才。
0: 江城台记者宋超报道。7月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以四不两职方式前往部分乡镇村社，实地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相关部署要求，压实责任链条，紧盯基层末梢，全面落实落细防汛防台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上虞镇七一村，黄晓兵详细了解重点人群转移方案、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划分等情况，并现场查验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手电筒等物资设备的运维及使用状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应急小单元的作用，提升基层干部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细化人员转移流程，提前明确风险点位、重点人群转移路线、安置点位、转移责任人等，做到包户到人、快速响应。同时要配齐配足应急物资，定期检查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

0: 用得上。来到上虞镇塘里水库，黄小兵走上大坝，实地查看水库水位、大坝安全、设施维护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和属地乡镇强化库区安全监测和巡查维护，加强对溢洪道、输水设施等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紧盯水情汛情变化，提高警惕，严阵以待，牢牢守住安全底线。黄小兵强调，防汛防台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及时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汇总整理，闭环消耗，进一步压实防汛防台包保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1: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王文琪报道。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逼近，面对严峻防台形势，我市迅速启动全域临战防御机制，各乡镇街道闻风而动，同步推进隐患排查、物资储备、转移安置、值班值守各项工作，全方位织密防汛防台安全防护网。七月八号，在张村乡先锋村避灾安置场所，记者看到安置区域里一排排折叠躺椅有序排列，厚实棉被整齐叠放，成套应急生活包整齐码放在一旁。同时，我市各级防汛物资仓库全部完成盘点检修，严格落实物资出入库登记管理制度。张村乡武装部副部长吴伟军：
2: 张村乡各行政村主要储备了那个防汛的三大件、四小件。三大件主要是那个卫星电话、抽水泵还有发电机。那个抽水泵主要是用于那个低洼地带的排水，发电机是应急照明，然后临时用电使用，卫星电话是紧急情况下的通信使用，然后四小件主要我们储备了头盔、强光手电还有防雨护具、救生衣，主要是用于那个干部外出巡查防汛情况的使用。
1: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各乡镇街道聚焦独居老人、残疾人、重病群众等行动不便重点群体，全面落实一户一策、一对一包保帮扶机制。网格员、村干部通过网格微信群、铜锣喊话、上门敲门走访等多种方式，分层推送避险预警，打通预警传达最后一米，确保风险提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当前台风防御关键窗口期已经到来，我市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践行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工作理念。市乡村小单元四级干部全员在岗，全域严防死守，各防汛责任人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抓实风险排查、预警传递、人员转移、安置保障、应急抢险全链条工作，全力以赴打赢台风巴威防御攻坚战，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安全底线。
0: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夏日户外活动多，毒蛇咬伤发生概率高，一旦发生毒蛇咬伤，应尽快找到有抗蛇毒血清储备的医院。日前，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最新的全省储备抗蛇毒血清医疗机构名单，其中江山市人民医院和大城乡卫生院大唐分院入选，能够全天候接诊毒蛇咬伤患者。医护人员提醒，被毒蛇咬伤后千万不要奔跑走动，减少肢体活动，延缓毒液扩散，抓紧黄金一至两小时救治窗口，第一时间前往有血清储备的医院就医。
1: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暑期如约而至，双职工家庭面临的看护难、带娃难问题成为普遍的民生痛点。近日，江山市各基层工会爱心暑托班同步开班，来自汕头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邵玲玲就是暑托班的志愿老师之一，日常负责辅导孩子课业，维护课堂秩序，保障儿童活动安全。大学生志愿者邵玲玲：
3: 如果他们有一些小问题，我们就帮他解决一下。因为我自己本科学的是汉语言，然后可能以后也会从事教师这方面的相关工作吧，可能也是从中积累一些经验。
1: 市民毛寿清夫妇常年在职上班，工会爱心暑托班的落地彻底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家长毛寿清：
4: 我们双职工家庭的话都是要上班的，根本就没时间去照顾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在家的话根本就是手机啊，然后安全啊都没法保障的，然后自从 逢有了那个工会所托班的话，

0: 觉对我们家长真的是。
1: 今年市总工会暖心推出公益性职工子女爱心暑托班，全市共设立38个服务点位，开设42期托管班次，预计服务职工子女1400人次。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予以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江山东南方向约152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可能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可能于11号夜间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10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 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6: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7: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8: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或者新田个，各位家长听注意，不管你的读书学生或者放读书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听问答嘞，放假不读书那么学生可以出力，大家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堂睡觉困而已，拖车收车嘻嘻语。那么你离福的福源吃个盘娃鱼，福源给我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7: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8: 福源呢为了你加班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孟托拿没喜鱼，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读书哪喊过？多拿圆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专业，老台上没毛戏，不老那没几娘个戏，吃瓜子子的博士机，那没不咕咚咕咚往屋喊嘛？你可给忘了说抖音，吃的时光演的鬼，老时老娃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言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绝艺，最好雪娇归二堂。
9: 老师同呀，欢迎你。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0: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森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我市开展汛期公交车辆涉水应急救援演练。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最后播出，湿热天气诱发皮肤病，医生教你科学防护。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0: 三农资讯。
4: 7月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蛋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 省议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2026年工作方案等议题。副市长庄家棒、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审议通过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2026年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提高认识，精准把握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年度目标任务，集中各方资源力量，进一步谋实抓手和载体，细化方法和路径，一体推进重点工作、重点任务、重大改革。要聚焦重点，突出富民核心，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把富民作为关键来抓的要求，把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特别是提高农民收入，贯穿缩小三大差距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六大攻坚行动、十项改革举措为具体抓手，统筹推进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压实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市级层面要持续完善运行机制，健全工作推进政策配套、考核评价体系，确保推进力度不衰减，工作标准不下降。部门乡镇层面要根据方案和四张清单明确的工作职责，坚持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倒排时间节点，强化定期调度、跟踪督办，不折不扣把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2: 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平安出行，6月17号，江山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组织开展汛期车辆涉水故障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立足实战，模拟汛期强降水引发路段严重积水、公交车辆涉水通行时突发故障、熄火抛锚的紧急场景。演练全程严格遵循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防汛应急预案，设置险情报告、应急响应启动、现场路况勘查、救援力量集结、滞留乘客安全疏散、路况预警信息发布、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等环节。各工作组职责清晰，衔接紧密，配合高效有序，达成演练预期目的。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驾驶员薛立军：
11: 本次演练贴近实际，提升了涉水险情识别和疏散处置技能，今后将学以致用，确保乘客安全。
2: 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安全科副科长李慧慧：
12: 我们开展此次演练也是要求全员能熟练掌握涉水判定、上报、救援和疏散等技能，下一步公司将持续以练促战、优化预案、常态化开展演练，抓实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响应安全月主题，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出行。
4: 6月18号，贺村镇中心社区组织开展暖心护心、清凉相伴、关爱新就业群体专场活动，为辖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5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去健康服务、清凉物资与趣味福利。活动现场设置便民义诊专区，医护人员结合骑手、快递员长期户外骑行的职业特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问诊、颈肩劳损理疗舒缓等服务。针对从业者作息不规律、肌肉劳损等常见健康问题，医护人员现场给出调理建议，并科普夏季防暑常识和高温作业防护技巧。结合户外高温作业的实际需求，社区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手持风扇、防晒冰袖等防暑物资。活动现场还设置趣味套圈互动专区，配备生活用品、便民好物等礼品，供快递员、外卖骑手参与互动。轻松有趣的游戏环节，让平日奔波忙碌的劳动者放松了身心。
5: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
10: 聚焦三农。
4: 近期不少市民买菜时留意到，作为日常菜篮子重要组成部分的鸡蛋，零售批发价格同步走高。面对本轮蛋价上行行情，江山蛋鸡养殖主体精细化饲养管理，稳住存栏产能，统筹产销两端，在保障市场蛋品供应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虎山街道的浙江新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蛋鸡养殖基地，一幢幢现代化养殖厂房整齐排列。走进鸡舍，环境整洁，干爽通风，整齐的养殖笼架层层排布，一只只蛋鸡体态健壮，精神饱满，一颗颗圆润饱满、蛋壳光洁的新鲜鸡蛋从传送带前源源不断滚落而出，工人们手法娴熟地进行分拣与包装。新耀公司总经理王月：
13: 目前我们大概养殖的现有的存栏量大概是在22万左右，然后每天的产蛋量的话大概是在90%的话大概是在19到20万枚之间，最近的话一直价格持续在5.5块以上嘛，每斤有个1.2块左右的利润嘛。
4: 王月介绍，本轮蛋价上涨周期大约从4月中下旬开始，截至目前已持续1个多月。鸡蛋价格持续上涨不是偶然现象，是供给减少、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王月：
13: 主要原因是去年整体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全年的一个亏损，深度亏损，然后导致然后一个可能养殖户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去产能嘛，然后同时呢，然后再加上整个鸡苗这块，然后就是整体的这个性能，然后可能也会有点那个下滑嘛，所以导致有些就是可能养殖量的话，可能有些那个也会有点那个控制嘛。
4: 去年该养殖基地存栏蛋鸡33万多只。为了熬过行业低谷，王月忍痛将两幢鸡舍15万只蛋鸡全部淘汰出栏，同时减少新鸡苗引进数量。今年2月，养殖基地还通过强制换羽技术，让正值壮年的蛋鸡休产假后再上岗，以此拉长产蛋周期。近期蛋价持续走高，王月喜出望外。如今基地鸡蛋不愁销路，每天鲜蛋全部售罄，不少客商专程前来预定采购。王月：
13: 目前主要还是以浙江省为主，然后周边的像福建、广东啊，然后会多一点。
4: 王月告诉记者，鸡蛋收购价从去年每斤3元多上涨到现在每斤5元多，但蛋价难以长期维持高位，后续或将出现回落。面对当前走高的市场价格，他既期待又担忧。王月：
13: 未来就是后市的整体的一个行情走势也不是太明确的，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按照我们现有的计划，我们目前暂时指定了一批7月10号的一批的那个新的鸡苗嘛，大概定了8万5左右。
4: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湿高温天气，养殖基地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王月：
13: 我们把原有的我们那个湿帘，然后比较老化的部分我们也进行了更换，保证那个我们那个后续的这个高温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这个通风的效果呀、降温的效果然后有所改善。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那个增加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一些那个添加，然后保证蛋鸡的营养，目前产量还是稳定的。
4: 此外，针对鸡粪处置难题，这两年该养殖基地还引进2套鸡粪风干有机肥生产设备，实现鸡粪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制成的有机肥每年收益可达100万元，有效弥补养殖经营亏损。
1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5: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16: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15: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16: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15: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16: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 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间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15: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16: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15: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16: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15: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5: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是热天气诱发皮肤病，医生教你科学防护。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加大，各类皮肤病进入高发期。记者从我市多家医院皮肤科了解到，近期门诊手足癣、骨癣等真菌性皮肤病带状疱疹患者接诊量持续增多，市民需重点关注皮肤健康。医生介绍，真菌喜好温暖潮湿、通风不良的环境，连绵阴雨天，空气湿度长期超标，是真菌滋生爆发的核心诱因。脚趾缝、腹股沟、腋下等皮肤褶皱部位本身汗腺密集，透气性差，阴雨天气出汗后，汗液无法快速挥发，会直接加速真菌繁殖。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王立东：
17: 有些患者平常比如说休息都不好啊，工作比较紧张劳累啊，或者年纪比较大呀，那这种情况下在遇到这种天气的这个骤冷骤热的这个急剧的变化啊，就容易出现这个免疫系统的失调，造成这个病毒的这个疾病发作。
5: 从就诊人群分布来看，真菌性皮肤病患者主要集中在中青年群体。一方面，中青年户外活动量大，皮肤长期处于闷热潮湿状态，易滋生真菌；另一方面，老年人皮肤屏障功能衰退，抵抗力下降，更易被感染，两类人群均需加强防护。王立东：
17: 鞋袜呀、内衣裤啊，要勤换洗啊。换下来的话，最好比如说开水烫一烫，或者消毒液、肥皂水浸泡一下。然后晴天的话，有太阳的话，我们让它多晒晒太阳，尽量衣物宽松透气一点啊，保证这个容易出汗的这些地方，那么尽量干爽。
5: 医生提醒，多数真菌性皮肤病会伴随瘙痒、脱皮、水泡等症状。带状疱疹发病初期会出现皮肤隐痛、刺痛，容易被误认为肌肉酸痛。市民一旦出现皮肤异常瘙痒、局部不明原因疼痛，切勿自行抓挠，随意使用止痒药膏，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避免病情迁延，交叉传染家人。
1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

0: 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7: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7: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8: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7: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9: 江郎山下黄。
1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一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门槛，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2: 重温经典旋律，
1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轩宇静说，我曾经最喜欢的歌就是许嵩的素颜了，那首歌纪念了太多我们在年少的时候又真切又懵懂的爱，那时候的我们那么真实，那么素颜。而这首歌单曲循环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特别年轻的朋友还有一位叫做萌，他说呢，看韩剧《请回答1988》里面的插曲，听到之后觉得很有感觉，而且呢，特别能够让人想起旧时光。但伴随歌曲结束，也会反应过来，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我觉得很好听，还有剧中的其他插曲也很棒，推荐给你。许嵩的歌其实也是两极的评价很多，有人很喜欢，有人很讨厌。我们选一首折中的吧。这首歌里面有中国风的清新脱俗，但是又有他声音演唱跟作词部分的窠臼，但我觉得那就是最真实的受到许嵩会想起的风格。

多拉布 A 说，我今年30岁，在离家283公里的深圳，我记得第一次看大话西游，看唐僧师徒在夕阳下远走，耳边响起了卢冠廷一生所爱的前奏，那一刻潸然泪下。卢冠廷在香港也被誉为音乐教父，基本上跟李宗盛同时期，而且同分量，所以他们两个还合作过一首我觉得很经典的歌，叫做《如风往事》。大话西游就像后来很多人看虞美人的时候觉得是因为当年大话西游在他最应该被认可的年代其实没有被认可，所以欠了星爷一张电影票，要透过美人鱼找补回来一样。有一些作品出现的时间其实比能够接纳他的那个时代要早，所以他可能被人忽略，但真正好的东西它的价值始终在那里，不管过了多少年仍然有人会想起他们。我想这是给所有愿意用心做一些好的东西的人最好的鼓励跟褒奖。

Zippo 说，我想推荐的是那首李健跟邢天素的《月光》。说起来这首歌，在家人乐的微信平台后台有很多的朋友推荐过。2010年，邢天素为羽泉写了这首歌，而且收录在2011年他们的专辑当中。2012年，他又跟李健来合唱了这个《月光》，并且作为单曲发布。你知道有一些歌它出现的时间特别奇妙，就是我们听歌不是在同一个时空里面听到的。此时此刻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听到，有很多人可能和你一样，但也有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特别生活画面的细节。因为我记得有一位推荐者叫做长夏，他说当时一边复习一边播放李健的歌单，突然听到加入了一个有点不一样的声音。我看了一下演唱者的名字，邢天素，突然想起来这个人不是拉小提琴的吗？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就是在袁娅维唱蒙娜丽莎的眼泪现场的时候，他有一段小提琴的 solo 简直帅爆了。搜索了一下，发现这又是一个安静的能力者。你看他说的是什么时候听过邢天素，我记住的却是袁娅维版本的蒙娜丽莎的眼泪。我们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记住了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另一个角度重要的关键词。

0: 一个很特别的女歌手的声音吧。这个声音在流行歌坛里面不是没有，但是从过去到现在，甚至到未来，我觉得都很稀罕和珍贵。这是80年代曾经红遍台湾的情歌手，叫做范怡文。当年出道5年就发了7张专辑，代表作包括《忘了算了》《记得用力爱自己》。5年之后，因为对服饰很感兴趣，所以离开了娱乐圈，创造了范怡文的品牌女装。那个时候一度在内地跟台湾设立了上百个分店。她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她像很多爱漂亮的女孩一样，喜欢制装，而且对服饰设计呢有浓厚的兴趣，加上当时歌手的身份，对流行也有很高的敏感度。
1: 走

那些日子以来，在范逸文和张清芳的时代曾经达到过巅峰，但是很快他就转去做自己的服装品牌了。十年之后，因为姐妹之间的争产，所以品牌暂停运作，损失惨重。他甚至一度转战了餐饮业，直到09年自己投钱来出专辑。记者会上，老朋友吴楚楚、柴智屏、娃娃都来站台，大家一开口呢，扯出的都是他出道23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话题。范逸文在那个时候曾经说自己出资来出唱片啊，很希望能够和张清芳再合作，只不过多年没有联络的老友再联系起来会有些害羞。事实上，张清芳后来出专辑也特别少，生活稳定，对于歌手的身份未必那么恋战。老歌手重新回到歌坛，大多数时候是为了圆自己年轻时候未完的歌手梦。但你知道，时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很难再回到昨日巅峰。不过只要你愿意，日子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就像范逸文的这首歌。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江山东南方向约152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可能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可能于11号夜间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10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5: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5: 去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 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5: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4: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周传雄《湖尾溪水慢慢流》这首歌的歌词，我很想跟你解读一下，但是实在是不好翻译。比方说有一句唱“湖尾溪水慢慢流，流甲天公博载木始流”，这该怎么理解呢？实在是很难去翻译。所以咱甭管歌词上什么意思，这首歌曲的曲调一响起，就会有一种所谓的岁月静好的感觉。虽然说这个岁月静好，它鸡汤味特别的重啊，没事儿，这个时候适量的喝一点鸡汤也是可以的。周传雄他刚出道的时候叫小刚，这个名字是因为唱片公司觉得周传雄太不符合一个偶像歌手的身份，于是问他你觉得叫什么名字合适，想了半天，他说我们家里我七大姑八大姨叫我小刚，于是他就变成了小刚。在那段日子里他的发展非常的快，一切都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在做音乐，但是他自己做的其实很不开心，直到刚刚这首歌所在的专辑2000年的 Transfer， 他才用回自己的全名周传雄去发展，做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可能发展的速度变慢了，但是应该活得更从心了吧。
1: 光影交错，擦身而过，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你看河里头的小鱼，不快不慢，不缓不急的游，走过多少自己一点一点一点苦与乐，它也总是慢慢游。能够按照自己的步调去游，这是种幸福。我们的人生步调经常会因为各种因素而改变。其实我自己以前完全不是一个急性子，但是近几年变得越来越急，甚至越来越躁。几年之前，家里的小朋友们到北京来玩，带他们出去的时候，后来他们跟我说一直在跟着我跑。我说这就是我平时的步调呀。对比一下，他们说因为生活在我们的家乡成都，一切都是非常非常慢的。如你所知，成都是一座超级慢的城市，哪怕在工作日，哪怕在上班时间，只要出太阳，你就会看到在锦江府南河的旁边有那么多人在晒着太阳，喝着茶，在擦着皮鞋，掏着耳朵，好像没有那么多使命似的。那是因为容易满足，容易满足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有时候人就会莫名其妙地变得不知足，总认为自己还应该更努力，还应该更怎么着怎么着。但是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你必定会遇到一个所谓的瓶颈期，感觉自己没有进步，怎么一直停滞不前呢？何必着急呢？你已经挺好了。马上要出生的这两个人，他们都是我生活当中非常要好的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慢的。一位是 DJ， 一位是歌手，都在节目当中跟你说起过很多次。他们都可以在北京把生活过得像是在大理或者在任何一个慢节奏的城市当中。出生的这两位，说话的是阿鹏，稍后唱歌的是赵鹏。
1: 独守旧时光，像是久居深巷，年少时善良，年长愿简朴，始终未曾失去乐观和微笑，把岁月的脚步慢下来，烫一壶叫时间的酒，终于明白关于未来的相对论。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赵鹏的春光好。赵鹏这个人性子也特别特别慢，刚才讲话你觉得你再生气好像他生不起来气似的。我问他说你有着急的时候吗，他说也会有啊，但是说话的语速也是这样子。我今天终于出去走了一走，走的时候在想我是什么时候变得急起来快起来的呢，大概是从三年之前开始。三年前开始一个人做了好几档节目，每天在 N 个城市会听到自己的节目，这个代价就是不停的在录，不停的在剪，有时候甚至到了自己稍稍停下来一点，比如说坐着看看电视都会有点负罪感，就那么急惯了，现在想慢下来有点难度了。但是节目的节奏是不能够瞎快的，这个时候你需要放松。谢谢你在听我，我是李志。这首歌把两首歌连起来唱，刚好可能是我们快的一个原因。追加今生今世，这辈子我们总在追，追逐名，追逐利，所以变得越来越快，

0: joy。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正在凤阳军府邸举酒相庆之际，大祸突然降临，2000精兵从天而降，包围了府邸。原来匪议权衡朝局，决意发动攻变，借着屈辱难耐为由，匪议通联军中密友，歃血为盟，立誓杀回邯郸复仇。大事抵定，匪议又与赵雍秘密联络，一拍即合，于是率2000精骑星夜南下，在邯郸城外的山谷隐蔽三日，换装散流入城，重新秘密集结，在月黑风高的夜晚，突然包围了凤阳军府邸。凤阳军大怒，亲自率领府中200名甲士冲杀突围，可血战两个时辰，200名甲士全部战死，也没能迈出前院一步。绝望之下，凤阳军手刃全家老小十余口，长声嘶吼：“赵宇，我何负于你，出此毒手！”愤怒剖腹，人已气绝，徒自腹中插剑，跪倒血泊之中。飞一冷笑着，一剑砍倒凤阳军尸体，喝令搜查李家老。这只忍猫被血战下的魂飞胆裂，竟软倒在茅厕里。被押到飞一面前时，尚禁不住屁滚尿流。飞一嘿嘿嘿笑了几声：“如此腻歪小人，当真令人恶心。”剑光一闪，李家老雪白的肥头已经飞出了帐外。突变发生，赵素侯尚蒙在鼓中，及至得报，大绞杀已经完毕。赵素侯迫于无奈，只好出面收拾残局，立即赐肥一兵符，令其调兵封锁邯郸外要塞隘口，又命太子赵雍镇守邯郸，同时派出快马特使，急召凤阳军一脉的外将吏还都。赵素侯自己则紧急召集文武百官，宣布凤阳军谋逆大罪，立即晋升了一批新贵，当殿剥夺了凤阳军亲信将领的全部兵权。一般紧急折腾，邯郸总算没有大乱。这时凤阳军一脉的外势力也全部回到了邯郸。赵素侯下诏除官升爵，每人爵升两级，实职全部免除，封地变为虚封，只收赋税而无治权。至此赵国局面才算大体稳定了下来。但从此以后，赵国的边地将军便在政局中开始拥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只是军人攻变成为赵国无穷的后患。大局方定，探马急报，燕国武安军苏秦出使赵国，已到邯郸城外。燕国特使赵素侯冷笑：“老朽之国又来使诡计，不见。”父侯且慢，赵雍上前低声耳语了一阵。赵素侯思忖点头：“也好，那你去迎他。”疏忽之间，苏秦又来到了邯郸，

我只觉这茶太清苦了。赵雍呷了一口，笑道：“太子不闻诗云：‘谁谓茶苦？其甘如荠。’”苏秦悠然一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昭公。那时候，酒还在井里呢。酒如烈火，茶若柔水。可像赵燕两国。”赵雍颇为神秘地笑着：“此火此水，本源同一。若无甘泉，酒茶皆空。”苏秦应声便答：“先生好机变，佩服。”赵雍不禁肃然，额尔微笑，低声道：“闻凤阳君家老与阁下交好，可有此事？”苏秦大笑一阵，道：“此等人猫，想不到竟被凤阳君当作心腹，当真天杀也。”见赵雍欲言又止的样子，苏秦心中一动，道：“太子，凤阳君一脉在燕国多有势力，与辽东燕人渊源颇深。我在得知邯郸事变后，已经快马知会燕公，对凤阳君势力多方监视，务使对赵国无忧。先生周详，父侯定然高兴。”赵雍显然轻松了许多。“恕我直言，燕国惯于骚扰赵国，尽做偷鸡摸狗勾当，赵国朝野不胜其烦。然则说到底，赵国也无力全吞了燕国。赵国为中原扛着匈奴这座大山，中原列国还要趁机挖我墙角，赵国压力太大了，否则赵国早对燕国算总账了。”赵雍心中无底，燕国虽然听从先生，然则究竟能否改行更章，从此停止偷袭？能。苏秦坦然坚定：“太子所疑自有道理。”苏秦原本也觉燕国怪诞乖戾，入燕体察，方知燕国公事虚荣过甚，常以资铢偷袭之力维持贵胄尊严。今燕公悔悟，已明燕国利害之根本，何赵也得朝野拥戴，何能旧病复发，做市井行径。好，要的就是这句话。”赵雍爽朗大笑：“先生且歇息半日，庆候佳音。”说完拱手一礼，匆匆去了。苏秦望着远去的啾啾身影，不禁感慨赞叹：“天生赵雍，赵国当兴也。”次日清晨，京燕匆匆来报，国君特使来迎，车马已到馆门。苏秦以为是赵雍亲来，连忙迎出馆门，却见摇车下来一个决然不过15、16岁的少年，红衣玉冠，面目清朗，一股勃勃英气。苏秦稍有愣怔，少年已经双手捧着一卷竹简，深深躬下：“公子赵胜，奉君命前来，恭迎武安君入宫。”虽然两句话，却是声音朗朗清重有致，大是清新。此儿少年加官，又一个弱冠英才。苏秦心头一闪，接过少年手中的国君军书，展开两行大字，赫然入目：“特命公子胜为特使，迎燕国武安君来落雁台会商，赵侯吉日。”方未合卷，但闻马蹄踏踏，京燕已经领着百人骑队将苏秦的摇车架了过来。“京燕，就你随我先往便了，护卫骑队撤回。”苏秦想的是凸显对赵国的信任。京燕尚在犹豫，公子赵胜拱手朗声道：“国君有命，武安君可带全部护卫入宫。”“既然如此，公子请。”苏秦心

0: 中顿时一热，也不想反复推脱。武安君请，公子赵胜恭敬还礼，上前将苏秦轻轻一扶上车。待苏秦坐定，赵胜拱手道：“赶请御手下车，赵胜为武安君驾车。”惊烟目光一闪，就要制止。这个御手是万里挑一的驾车剑术两精通的奇才，而且是国后燕姬亲自交到惊烟手中的，如何能轻易换了？燕赵世仇，谁敢掉以轻心？那只尚未开口，却见苏秦笑道：“恭敬不如从命，真可领略公子车技了。”御手看看惊烟，惊烟一摆手，御手身形未动，已跃起飞出，落在两丈外的一匹备用战马身上。好，燕国有此奇事，当叫我的几个门客也见识一番。公子赵胜显然也是此道痴者，少年心性顿时流露，未见动作，人已经战胜了车辕，两手一展，两边马缰轻轻一抖，摇车已经淋淋上街。片刻之间，摇车马队出了邯郸北门，直向落雁台飞来。公子赵胜立在车辕，英挺明朗，长发随着大红斗篷迎风飘舞，当真是玉树临风。也不见他有大幅度动作，只是两缰轻摇，偶尔一声口哨，摇车却始终是平稳飞驰，毫无剧烈颠簸。苏秦多有游历，也算得驾车好手，可真是惊叹这个少年公子的本领。要知道他驾的是陌生车马，要在搭手之间对车马秉性立即感悟，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消片刻，落雁台已经遥遥在望。落雁台是赵成侯时为庆贺雁门关对匈奴的一次大胜仗修建的，坐落在邯郸城北的晋水南岸，实际上便是赵肃侯的行宫。落雁台建在一座小山顶上，从山下开始100余级的白色石梯直达山顶的绿色宫殿，远远望去如在云天。苏秦知道赵国君主有个传统，大事往往在宫外会上，今日赵侯将会见地选在落雁台，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征兆。车队马队到得台下，早有太子赵雍迎了上来，与赵胜左右陪伴着苏秦登台，燕国的百名骑士下马在后紧紧跟随。到达顶端下的平台时，苏秦命令卫队止步，只许惊烟以副使身份跟随。赵雍本来还要请卫队上台，被苏秦坚持谢绝了。落雁台顶端实际上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石亭，除了亭后树林中有两排房屋作为起居饮食处所外，落雁台廊柱环绕，四面临风，居高鸟瞰，确实使人心胸顿时开阔。此时落雁台上已经肃然聚集了赵国的十几名实力权臣，赵肃侯居中就坐，显然已经将赵雍对苏秦的试探说了，权臣们正在各自思忖，今或小声议论一阵。燕国特使武安君到。随着内侍在台口的高声报号，苏秦在赵雍赵胜陪伴下踏进了落雁台大厅。燕使苏秦参见赵侯。苏秦深深一躬，赵肃侯在座中大袖一伸，遥遥虚服。先生辛苦，入座。一名红衣老内侍立即轻步上前，将苏秦引入赵肃侯左手靠下的长案前就坐。苏秦一瞄，赵雍已经坐在了他对面案前， 少年公子赵胜竟然坐在赵雍之下，心中不禁暗暗惊讶。看来这个少年公子在赵国果然是个人物。先生使赵，何以教我？赵素侯淡淡开口。苏秦使赵，是为两端，一则为燕赵修好，二则为赵国存亡。苏秦肃然回答。话音落点，座中一人高声道：“非议不明，敢问特使，前者尚在特使本分，后者却分明危言耸听。赵国有何存亡之危？上请见教。”将军看来，赵国固若金汤；苏秦看来，赵国危如累卵。
1: 轰！
0: 一言落点，举座骚动。一个白发老臣颤巍巍道：“
1: 苏秦大胆！百余年来，赵国拓地千里，北击匈胡，南抗中原，巍巍乎如泰山屹立，如何便有累卵之危？”
0: 苏秦悠然笑道：“国之安危在于所处大势，大势危虽有破军杀将之功，终将覆没，此春秋晋国所以亡也。大势安虽有数败而无伤根本，此弱焉所以存也。赵国地广两千里，不及甲士30万，粮粟有数年之存，隐隐然与齐魏比肩，堪称当今天下强国。”苏秦一顿，辞色骤然犀利：“然赵国有四战之危，八方之险，纵能胜得3-5仗，可能胜得连绵风雨，经年9战。
1: 何来四战之危，八方之险？当真胡说！”
0: 裴义显然愤怒了，竟然用了胡说两字。赵国人将匈奴胡人之说蔑称胡说，意味乱七八糟的脏谬之言，这在赵人是很重的斥责了。苏秦却没有计较，侃侃道：“四战之危，乃赵国最主要的四个交战国，魏赵之战、秦赵之战、韩赵之战、燕赵之战，此乃四战。诸君公论，赵与四国之间血战几曾停止过？”见座中一片寂然，无人应对，苏秦接道：“更以大事论，匈胡之危，中山之患，齐赵龌龊，楚赵交恶，再加秦魏韩燕经年与赵国开战，岂非八方之险乎？”满座寂然，唯有肥义涨红着脸喊道：“
1: 即便如此，奈何赵国？”
0: 苏秦大笑道：“
1: 哈哈哈哈，匹夫之勇，亡国之患，赵国之危更在心茫之危。”
2: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此言怎讲？先生名言，公子赵胜即不插话。所谓心盲者，不听于外，不审于内也。赵国自是强悍，与天下列国皆怒目相向，动辄刀兵相见，外不理天下大事，内不思顺时而动，至诚好勇斗狠之邦，譬如盲人瞎马，夜半临池啊。举座大臣惊讶的一声喘息，虽然很轻，寂静中却清晰可闻。依先生所言，天下大事作何分解？公子赵胜紧追不舍。苏秦应声便答，方今天下人皆说乱象纷纷，列国间无有接敌，此乃虚象也，此言亦大谬也。方今天下大事之根本有二，其一，山东列国势衰，陷入相互攻伐之乱象；其二，关西秦国崛起，利用六国乱象大取黄雀之力。近四五年来，山东列国相互50余战，大体上谁也没占得一成之力。然则再看秦国，三五年来先夺房陵，大败楚军，威逼楚国迁都，再夺崤山全部，使魏国向东龟缩300里，又夺韩国宜阳铁山，锋芒直指河内沃野，对周韩魏如长矛直指咽喉，三夺赵国晋阳，直在赵国肋上插刀，在燕国门庭5箭，危于齐国5伤，皆因相隔太远。一朝中原打通，齐国顿临大险，这便是如今天下大事之要害。强秦威慑中原，而中原却一片乱象，坐待秦国各个击破，分而食之。赵为山东强国，不思大事根本，一味牙眼相还，为思些小复仇，岂非要被强秦于乱象淹没哉？落雁台大厅静的唯闻喘息之声，谁也提不出反驳，人人都觉得一股凉气直灌脊梁。先生之策若何？赵肃侯终于开口了。苏秦精神大振，胸臆直抒。安国之本，内在法度，外在邦交，刀兵争夺，邦交为先。今山东六国皆在强秦兵锋之下，赵国又在山东六国之腹心，山东大乱，赵国受害最深，威胁最大，山东安则赵国自安，唯其如此，赵国当审时度势，借燕赵修好之机，发动合纵盟约，六国一体，共同抗秦。如此，则天下恢复军事，赵国可保中原强国之位。先生请慢。肥义站了起来。合纵盟约，如何约法？得说个明白才是。合纵盟约大要在2点，其一，六国结盟互霸刀兵，其二，任何一国与强秦开战，五国得一起出兵救援。救援之法以开战地点不同而不同，苏秦拟定了6套护援方略，各有意图，上请将军指教。说着回身吩咐经验副使，请张挂6图。经验利落地打开木箱，拿出6幅卷轴。赵胜大感兴趣，连忙走过来帮忙，片刻将6幅卷图张挂在6根粗大的廊柱上。赵国臣子几乎人人都有过戎马生涯，聚拢过来看得片刻，不消且说已经大体明白，不禁相互议论点头，大有认同之意。肥义看得最细，看罢 也不与人交谈，径直走到苏秦面前，高声问道：“六国同盟，我赵国吃亏最大，要为他邦流血死人，对吗？”将军诧异，苏秦毫不回避，肥意风冷闪闪的目光，慨然高声道：“恰恰是赵国得利最大，要说首当其冲之危害，当属魏韩两国。但得合纵，魏韩变成赵国南部屏障，秦国纵是虎狼，也不可能越过魏韩，径直从天外飞来。此中道理，将军当不难明白。”唯一沉默，又不得不点头。然则，赵国总不至于只乘凉，不栽树吧？苏秦跟了一句，颇有讥讽：“岂有此理？先生亲我赵人也。”公子赵胜满面涨红，慷慨激昂：“老赵人刚烈粗朴，岂有安心乘凉之理？但为合纵同盟，赵国必为居中策应之主力大军。先生，岂可疑我赵国？”苏秦哈哈大笑：“公子快人快语，苏秦失言了。”说罢，深深一躬。太子赵雍呵呵笑道：“先生一击，果然忍耐不得，当真赵人也。”落雁台中气氛顿时轻松。赵肃侯从中央长案前站起，向苏秦拱手一礼道：“先生长策，我君臣皆服，愿从先生大计，燕赵修好，六国合纵，意图恢复中原军事，求得赵国长安。”赵侯明智，苏秦不胜心感。赵雍上前与赵肃侯耳语了几句，赵肃侯高声道：“本侯叔封苏秦为赵国上卿，兼做赵国特使，待本侯出使列国，同盟合纵。”
1: 好，
0: 赵国臣子们素来粗豪不拘礼仪，一片叫好拍掌。赵肃侯出了座案，拉着赵胜向苏秦走了过来：“上卿，这是公子胜，本侯最钟爱的一个祖孙，尚算聪明才智，我已为他加官了，本侯派他做副使，上卿陛下如何？”“臣谢过国君。”苏秦深深一躬：“公子少年英才，苏秦深为荣幸。”赵雍在旁笑道：“圣旨，就带我的雁门骑士队去。”“谢过大夫，谢过族叔，赵胜定然不辱使命。”“好，承得大功，国有重赏。”赵肃侯欣然激动。三日后，苏秦车马队出了邯郸南门，气势是任何特使都无法比拟的。这支车马大队分为三节，当先是赵胜的雁门百骑护持着两面大旗，一面大书“燕国武安君苏”，一面大书“赵国上卿苏”。苏秦的青铜摇车与六辆装载礼品的马拉货车连连居中，京燕的百骑护卫分成两翼，将苏秦车队夹在中间，最后又是赵胜的200雁门铁骑与12辆辎重车。公子赵胜总司这支军马的行止，号称燕赵骑卫，怀抱令旗不断的前后飞马驰驱。如此气势的出使，一路行来浩浩荡荡，尚未到达韩魏地界，新郑、大梁已经是尽人皆知，也自然惊动了各方哨探斥候，各方探马流星般飞驰列国都城。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6章《风云再起》。 知武，大节有坚贞。渭水之上，一艘黑帆大官船正顺流东下。

0: 葱茏的骊山遥遥在望。船头上，一个黑矮的胖子正在凝望骊山，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态。突然，视线中出现了一骑快马，沿着南岸官道飞一般向东追来。看看与官船平行之际，快马拐下官道，直向渭水官船而来。
1: 停船！
0: 黑矮胖子一声命令，大船锚链咕咚咚抛下，官船稳稳当当地停了下来。黑矮胖子看看岸边两三丈宽的芦苇泥滩，高声下令：
1: 打下长板。
0: 话音落点，骑士已经飞驰到岸边，骑如闪电的黑色骏马陡然长嘶人力，马上骑士已经借着骏马前冲之力高高跃起，大鹰般飞上了船头。
1: 公子好身手。
0: 黑矮胖子嘿嘿笑了。青年骑士一甩脸上汗珠，连带一个拱手礼道：
2: 盛大夫，事体紧急，我要即刻禀报君上。
1: 公子随我来。
0: 上大夫出礼及抬脚迈步的同时，一声长传：
1: 公子银华紧急觐见。
0: 随着声音，两人下了短梯，来到中央大仓。国君银四已经笑着迎了过来道：
1: 小妹急得如此模样，看来不是佳音啊。上冰茶。
0: 银华未及说话，接过内侍地上的一盘冰茶，咕咕饮干，摘去湿漉漉的束发丝带，一头乌亮的长发瀑布般披散在双肩，瞬息之间变成了一个明朗英秀的女公子。她没有丝毫消遣姿态，涨红着脸急急道：
2: 君上，山东六国要包围秦国了。
1: 别急别急，坐下，缓缓到来。
0: 银四笑着直指坐案：
1: 总还没打进函谷关也。
0: 银华略带羞涩地笑了笑，详细说了各处斥候紧急报来的消息，燕赵异动以及搜秦幕下的游说行止等，整整说了半个时辰。听着听着，银四与初里吉的脸色不约而同地阴沉下来。
1: 上大夫以为如何？
0: 银四缓慢地踱着步子：
1: 此事体大，臣以为当立即召太傅国尉商议才是。
2: 这次渭水视察又半途而废了。
0: 银四一拳重重地砸在仓柱上，显示深为痛心。这次银四与初里吉带了五名老水工沿渭水东下，本是要勘察渭水沿岸的盐碱危害，确定治理方略，想尽早使根治秦川盐碱的工程动起来。这也是上大夫处理及极力推进的先富根基的主要部分。他力主在六国纷乱之时抢时间开工，两三年内一举改变秦川面貌。谁知刚刚勘察了一半，便遇到如此突然的大变故，如何不使银四痛心？
1: 君上，存亡事急，当火急应对，迟则生变。
0: 初里吉没有任何叹怨。来人！银四转身下令：
1: 快马齐船，请太傅国尉即刻前来会商。
0: 初里吉立即接到：
1: 大船靠上骊山码头等候。
0: 银华豁然起身：
2: 君上特使只管东路国尉便了，我回咸阳。
0: 话音落点，人已经出了船舱，只听得一声响亮悠长的呼哨，黑色骏马已经从草滩嘶鸣飞来。银华从高高船头一跃而起，飞上马背，闪电般向西去了。
1: 君上，银华

0: 公子拍得大用场也。
1: 初里吉悠然一笑，
0: 好啊，上大夫就给他想个大用场，省了他整日找我要事做。待臣与太傅国尉合计合计再说。
1: 初里吉狡黠的笑笑点头。次日清晨，河滩晨雾尚未消散，太傅营前与国尉司马错相继从咸阳和函谷关赶到。初里吉已经在昨日将水宫继续勘察的事安排妥当，见营前司马错上船，吩咐官船立即逆流西上，商议完毕正好赶到咸阳部署实施。营寺心系料得营前与司马错一路驰驱，正在机场陆路，吩咐内侍搬上酒菜在舱中摆开，叮嘱二人放开吃喝，先边吃边听。初里吉便先将银华汇集的各路探报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末了归总道：
0: 此事虽然重大，却正在城市之中，君上之意当早日谋划上佳应对之策，否则待六国事成而后动，我必将陷入汪洋封堵之局面。鸟！
1: 银钱一拳砸在岸上。
0: 这个苏秦也忒歹毒，先杀了这个贼种，再破六国封堵。
1: 朱立吉嘿嘿笑了。
0: 纵然杀了管用，也未必杀得了苏秦。太傅，消消气。
1: 营前也是释然一笑，
0: 我一介武夫，只是会听，你肥子肚大点子多，先说。
2: 唉，我揣摩了一个晚上，还真没谋划出破解苏秦这连环合纵的法子。
1: 初里吉沮丧地摇摇头，
0: 不过我想了两个题外之法，一则派一路特使睡动齐王与我秦国结盟，东西夹击中原，共分天下，只要先稳住齐国，其余五国势力稍减，再徐徐图之。二则最好有一密使能见到苏秦，睡动苏秦重返秦国。不要忘记，苏秦最先是看中秦国的，此可谓釜底抽薪。君上、太傅、国尉，以为如何？国尉，以为如何？
1: 嬴驷看着司马错，很想听他如何说法。司马错一直沉默思忖，见国君发问，拱手道：
0: 臣以为上大夫两策可行，齐为山东第一强国，齐国若能暂时不动，六国结盟将有挫气焉，此路特使臣以为为上大夫堪当大任。至于苏秦，臣以为很难睡动，此人目下声势显赫，十有八九根本无法谋面。
1: 蒙面苏秦，我来设法。舱外守护的银华一步踏了进来，要紧的是谁来做说客？
0: 嬴秦微微一笑，我看还是肥子最合适，去齐国顺路捎带办了。君上，容我与公子合计后再说，还是先定下大计。
1: 初里吉未置可否。
0: 好，且听国尉说完。
1: 嬴驷笑道，
0: 何人实施倒是不难。
1: 司马错接道，
0: 臣以为还当谋计一点，既然有了苏秦此等合纵骑士，秦国便得寻觅一个才智足以抗衡苏秦的策士，否则秦国将有很大危局。臣差将军事，上大夫常于治国理民，对邦交纵横均非所长，唯有觅得如此大才，秦国方可放开手脚。
3: 本期的大秦帝国
1: 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

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城，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没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房家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到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0: 不管难或者易，加把羊驼不容易，到哪了出口那么易，那买不了田园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到哪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腿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都是哪喊鬼。到哪月圈那么你娱乐场馆老决议老腿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烟，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漏绝意，月后雪浇归二党。
1: 老师同样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9次工作例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落幕。我市举行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推进会。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建成投用。最后播出医生提醒手术摘镜需谨慎。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8: 7月3号上午，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9次工作例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时时处处事事与上级部署要求对标对表，紧扣一个聚焦三大抓手，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加快重现江山旅游辉煌。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淑芳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上级各项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落到位，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朱素芳强调， 要聚焦重点工作，以保二争一的标准进一步增加接待游客数量，提升景区知名度，全力以赴争先闯优。要以项目为抓手，做好谋的文章，强化经营理念，用好系统思维，对照上级政策赛道，以全市域视野谋划大项目，做好建的文章，紧盯共赴工坊、江郎山骑行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俯瞰山索道、北宝门公共服务中心等项目，梳理问题清单，强化工作合力，及时破解项目推进遇到的堵点难点。做好运营的文章，选优配强运营单位，确保项目可持续。要以活动为抓手，聚焦打响登高就登江郎山活动品牌，把握夏日旅游窗口期，统筹谋划系列活动，广泛开展宣传推介。要以美食为抓手，用好鲜辣衢州美食 IP， 聚焦年轻人群体，充分挖掘宣传江山特色美食，更好地满足游客餐饮消费需求。
2: 7月1号上午，浙江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落下帷幕。本次比赛设置3人制、5人制两大竞赛类别，分设男子组与女子组。参赛运动员们克服身体局限，完成传球、投篮、攻防对抗，轮椅转动间尽显坚韧力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衢州一队收获3人制男子组、3人制女子组、5人制女子组3项冠军，杭州队获得5人制男子组冠军。作为江山级运动员，衢州一队队员陈小美在家乡赛场圆梦，与队友一同拿下5人制女子组冠军。衢州一队队员陈小美：
9: 能够拿到这个奖牌，然后和他们其他的四期的队友一起参与这个比赛，也很高兴，很开心。
2: 比赛结束后还举行了颁奖仪式，获奖代表队依次登台领取奖牌与吉祥物，各队运动员相互致意，友爱互助，充分诠释自强拼搏、友爱互助的残疾人体育精神。6月24号，江山市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推进会暨思政工作品牌发布会在江山中学举行。会上，与会市领导发布了文润江山、江山市思政工作品牌。此次品牌发布标志着我市思政工作从点上探索正式迈向系统集成，也是我市对标省域思政品牌布局、打造县域思政样板的主动担当。会议强调，要高站位、强引领，深挖青药毛氏文化等本土红色资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让思政课成为播撒信仰种子的坚强阵地。要接地气、润人心，善于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推动多部门协同开放阵地，将博物馆、青少年活动中心打造为行走的思政课堂。要练内功、提本领，以品牌发布为契机，凝聚合力，构建党委领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大格局，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江山样本。会后，三名不同学段的思政骨干教师依次展示精品思政课，巧用红色素材浸润家国情怀，彰显课堂育人新气象。学生徐瑞：
10: 之前我对思政课的印象是比较枯燥乏味的，但是今天的思政课让我知道了思政课它也可以融入很多有趣的地方。
2: 教师郑义南：
11: 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融入更多江山本土的特色，比如青药文化等等，融入到我们的思政课堂里面，让我们的思政课堂更有乡土味，也能将党的一些理论飞入到寻常百姓家，甚至是每一个小朋友的心田间。
2: 6月30号晚上，市总工会开展庆七一主题观影活动，邀请各级劳模代表及家属共同观看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影片以湖州、丽水、宁波、杭州等地的真实人物故事为切入点，聚焦浙江作为弄潮之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展现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转型的实践路径，阐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刻内涵。劳模家属肖远钦：
12: 这部电影拍得特别真实，没有空洞的说教，全是实实在在的基层故事。今后我会坚守田间一线，做好农技帮扶，护好绿水千山，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建成投用。

0: 总投资571.5万元，规划总用地面积30亩，分为原厂区改造提升和新厂区建设两部分。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及配套用房基础设施、辅助设施工程以及相关设备的购置与安装。蓝峰种禽有限公司负责人郑玉仙：
1: 我们建好了5栋鸡舍，1栋是全自动的当体笼，做江山乌骨鸡实验用的。这1栋不是江山乌骨鸡加细养殖，这还有3栋不是青年鸡培育。
0: 江山乌骨鸡和江山白耳黄鸡是我市地方特色优良品种，均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多年来，蓝峰种禽有限公司在为广大养殖户提供优质鸡、鸭、鹅等禽类种苗的同时，持之以恒做好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保护育种工作。新项目的建成投用，不仅明显改善了基地整体环境，而且配备了鸡苗育雏床和自动饲喂、环控等养殖专用设备，能够更好地促进种质资源保护工作。郑玉仙：
1: 当体笼我们鸡是每个分科饲养的，每天生长发育都有记录，肠道率高的可以留下，这生长发育好的留下，其余都可以淘汰掉，这体现出江山乌骨鸡更好的品种体供应市场。
0: 据了解，项目投产后，我市农业农村部门还将引进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高等院校的科研团队，和蓝峰种禽公司联合开展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两种繁育的相关课题研究工作，从而提升我市畜禽养殖业的科技含量，拓宽养殖户增收渠道，助力江山特色家禽产业提质增效。郑玉仙：
1: 我们原来的孵化量在乌骨鸡和白耳黄鸡两样比起来是200万羽左右，在这个新厂的建设以后，可能增加到400万羽左右。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医生提醒：手术摘镜需谨慎。高考结束后，市内多家眼科医院迎来就诊高峰，咨询近视手术的高三毕业生和家长多了起来。不少学生希望通过近视手术告别眼镜的束缚，为未来学业规划与职业发展提前做好准备，果断加入摘镜行列。毕业生小朱：
5: 我平时近视400度，还有点散光， 日常运动还有其他活动戴眼镜都特别不方便。现在考试结束，正好趁着暑假来做近视手术。

0: 术，摘掉眼镜。
1: 据介绍，近视手术有着严格的术前筛查标准，并非人人都能做。眼科医生徐水兵：
2: 那首先就是判断我们的眼角膜厚度、近视度数，最基本的符不符合我们手术。另外的话，要重点排除一下，像我们视网膜有没有裂孔啊，这些变形灶啊，那这些我们也要，就可能会影响后期可能会有影响的，那么我们要把它查出来。年龄一定要限制啊，那么我们一般现在常规要求是18周岁到45周岁。再第二个嘛，就是说，可能本身有眼部疾病的、角膜疾病的，那可能也是不适合手术的。
1: 除了这些基础条件，术前准备工作同样马虎不得。针对平时佩戴隐形眼镜的人群，停戴时间也有硬性要求。普通隐形眼镜至少停戴1周，美瞳建议至少2周，而青少年常戴的角膜塑形镜 OK 镜则必须停戴3个月以上。眼科医生徐水兵：
2: 我们近视手术以前有个基本的条件啊，就是你近视度数又稳定，我们才会尽可能的给你做手术。那么一般你刚好考试完疲劳，那我们建议先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或者用相应抗疲劳的眼药水啊使用一段时间。
1: 医生提醒，近视摘镜是严谨的医疗行为，并非简单的消费项目。无论出于专业需求还是为了生活便利，大家都应理性摘镜，切勿跟风。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

0: 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

0: 只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

0: 封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0: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 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8: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9: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1: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3: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12: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14: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5: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16: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7: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16: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8: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16: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0: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
15: 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八十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20: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5: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21: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5: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22: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6: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6: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6: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

0: 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增，
7: 中国无限战，
6: 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6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全力以赴把防御巴威部署全面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正向东南沿海地区逼近，我省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2: 我省各地各部门抢抓窗口，全力以赴防御台风巴威。
1: 2026全球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搭建买全球卖全球数字化出海的完整生态。
2: 浙江多部门合力反诈，今年以来摧毁680多个涉诈犯罪团伙，挽回损失超5亿元。
1: 国内外新闻。
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印发，要求15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
1: 美伊继续相互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骤降，激进停滞。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当前9号台风巴威防御战已经全面打响，昨天下午，省委分片召开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判形势，压实责任，针对性推动落实，对做好台风防御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王浩通过远程会商系统连线全省11个地市和部分县市区，详细了解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情况，就进一步做好防汛防台工作、打赢这场大仗硬仗提出明确要求。王成、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张振峰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会议。王浩对奋战在防汛防台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表示慰问。他强调，要从最坏处着眼，充分认识做好防御台风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按照超强台风正面登陆、特大暴雨、风暴潮三碰头，以及局部可能断路、断电、断网、断通讯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准备，咬定目标，迎战大考，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做到顶格防御，争分夺秒，把工作做扎实、做细致、做到位，要沉下去，从市到县乡村，力量层层下沉。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做到哪里危险多，哪里困难大，哪里有群众需要，哪里就有党员干部的身影，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转到位，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做好安置点管理和服务保障，确保全城全员安全。要停下来，按照响应等级实时掌握动态，坚决做好停工、停运、停航和撤离工作，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内河通航水域船舶巡航检查，做到停和撤全部到位。要调控好，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对山塘水库可能存在的盲点、漏点、隐患点再排查、再整治，确保所有风险都在视线范围内，所有隐患都消灭在未发状态中。 要管得牢，该管的地方人员等都要管得牢，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落细落实安全管控措施，以地下轨道、下穿隧道、下沉建筑等易积水、易发生内涝区域为重点，针对性强化防御措施，做到该停工停产的坚决停。要氛围浓，充分运用电视、广播、网络、微信等渠道，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引导群众主动避险，打好防汛防台人民战争。王浩强调，要打足提前量，牢牢掌握防御台风八威工作主动权，始终把风险想在前，预案做在前，工作干在前。主要负责同志要代班值守，亲自研判，亲自指挥，加强对人员转移工作的统筹协调。防台工作人员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村社干部要发挥吹哨人作用，知牢知密，防汛防台，坚固防线。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我省历史经典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坚持固本创新，做好历史经典产业家的文章，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省领导邱启文、何中伟出席。会上，省直有关部门及有关社区市负责人汇报了推动重点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情况。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历史经典产业蓬勃发展取得的新成效。会议指出，历史经典产业是传统产业的优秀代表，抓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推动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历史经典产业蕴含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浙江文化的瑰宝，产之于民间，来自于百姓，根植于千家万户，既是传统产业，更是文化产业、富民产业，是一个系统、一个产业链。要坚持固本创新，按照产业思维、产业路径、产业模式来推进工作，做好历史经典产业加人工智能、历史经典产业加跨界融合、历史经典产业加品牌塑造、历史经典产业加龙头企业、历史经典产业加人才引育的文章，进一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不断焕发新活力，展现新辉煌。要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扶持力度，进一步建好省级平台，完善工作体系，落实属地责任，营造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0: 直击台风八威。
2: 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于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5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为进一步做好防台工作，昨晚9点，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变化，进一步做好监测、预警预报、风险研判和管控、人员避险转移等各项防御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浙江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昨晚8点，浙江163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海事部门已累计发布预警信息7.9万条，点验船舶2.2万艘次，同时动态部署72艘海巡艇、8艘大马力拖轮，确保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1: 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2: 台风巴威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将会从今天起逐步增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玲丽说，巴威强度强，移动速度快，昨天夜里开始，东海海域已经出现大风，内陆地区今夜起的风力也将逐渐增大。
4: 我省内陆地区从十日夜里起风力也会逐渐增大，十日夜里到十一日的风力将会达到8到11级，高山区和沿海地区部分12到14级。
3: 周玲丽说，东南沿海地区今天起会率先迎来台风雨，
4: 最强降水时段主要是在十日夜间到12日，十日白天，东南沿海地区是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十一日，沿海和浙东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中温胎丽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十二日，浙西和沿海地区部分大雨、暴雨，过程累积雨量，温胎丽、宁波和金华东部地区部分150到250毫米，局部300到400毫米，单点可达800毫米以上。
3: 巴威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覆盖面很广，是典型且比较少见的巨型台风。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马兴宇说，巴威登陆后，风雨将深入影响多个省市。
5: 我们国家的东南沿海6个以上的省份都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水。

0: 台风临近，雨量增大，浙东、浙西南山区地质灾害风险也逐步加剧。记者了解到，昨天上午九点，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已启动防台风四级响应。目前8300多名群测群防员、545名驻县进乡地质队员、289名应急救援队员、206名应急测绘人员和243台套大型设备下沉一线，提前派驻值守或驻地备勤。三组省级地质灾害应急调查专家做好备勤。为助力农户减损保收，各地正抢抓时间窗口开展抢情收粮。日前，省农业农村厅派出4组农技专家奔赴杭州、温州、绍兴、衢州等地，实地开展灾前技术服务。省粮食食物资局向温州、金华、丽水等地调运应急生活包、应急照明灯、折叠床等救灾物资3.7万多件，支持当地防汛防台和应急保障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全省派出防灾服务组413个，技术人员1900多人次，推送防灾预警超400万条，抢收早稻6.51万亩，2.73万吨。交通方面，我省织密立体防控网格。浙江交通集团高速公路温州管理中心依托瑞沧高速麻布、金里温高速梅澳、文泰高速张台3级养护基地分片驻防，确保辖区路段责任全覆盖，管控无盲区。台州管理中心将所辖282公里高速公路划分为17个网格单元，配置90名巡查人员，明确网格长、网格员、看护员岗位职责，全面排查加固乐清湾大桥设备设施近400个。
1: 台风巴威持续逼近，预计将给温州带来强风暴雨。温州各地细化落实各项防台应举措，全面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2: 在苍南峡关镇南关岛外海鱼排区域，渔民们穿着防水服，手持捞网、水桶等工具，将网箱里的环鱼苗打捞起来后，迅速转运到活鱼运输船。峡关镇年产环鱼中苗约2000万尾，涉及20多家养殖户，养殖鱼排面积超过100亩。眼下台风步步紧逼，当地大部分的环鱼苗已转移至安全水域暂养。苍南县峡关镇环鱼养殖户林书强说，
3: 目前呢，就是还个体还小嘛，只有1两左右。我们现在是用活水床，运输到我们内港湾内，租用了几个鱼排，就躲避这个夏季的台风。然后呢，等台风过后，那我们还会再把它运出来。
2: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靠近，温州海市启动水上2级防台应急响应，温州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督促辖区船舶、航运企业、涉水施工单位严格落实防台预案要求。同时，温州市防止昨天晚上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压紧压实防范举措。
4: 生活地方里面，包括这个免洗，包括
2: 昨天晚上8点多，记者来到苍南县马站镇第二小学避灾安置点，教室内整齐铺放行军床，蓝色的应急生活包逐一摆放到位，里面凉席、空调被、脸盆、牙刷、拖鞋、短袖等10几件生活物品一应俱全，保障转移群众的临时起居。马站镇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黄向好说，这个安置点可容纳2000人，所有保障工作准备就绪，随时接纳转移人员。
4: 每一个群众过来都会领到一份这样的这个东西，今年相对来说稍微会比较齐全一点，我们今年也都配备了这种短袖，包括有时候毛巾啊、牙刷啊这一类生活必需用品。哦，基于往年的经验，我们把这些小的、比较小的、比较细节方面的，我们都把它准备过来了。
2: 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晚上8点，温州全市共转移人员16561人，2801个避灾安置场所全部做好开放前的准备工作，总容纳量可达105万人。
0: 舟山普陀山是长三角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随着台风巴威逐渐逼近，给舟山旅游带来不小的影响。昨天普陀山抓住停航前的窗口期，加大运力疏散游客，并做好留岛旅客的安全教育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5: 下午一点多，根据海事气象等部门下达的应急响应指令，舟山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通过手机短信、岛上应急广播、路面电子屏幕等途径，向普陀山岛上的游客发布了9号晚上8点半后全线停。

0: 航预计停航3到4天的消息。普陀山客运站副站长刘明杰说，收到指令后，他们根据预案开始调配运力，加大船班频次，让出岛游客到了码头后能即到即走。
1: 大肥珠江街那边在码头的停靠，我们这边需要的话马上过来，实时可以增配运力的。大水潮归水，5到10分钟一杯，载客量一杯在400到500之间，效率很高。这两天啊，因为客流量也不是很大，游客不会等待很长的时间。
0: 针对部分自愿留在普陀山岛上的游客，在市监应急等部门的指导下，普陀山镇宾馆酒店小型接待住所负责人与游客签订了留山安全告知书，提醒游客在台风期间不要外出，严禁前往海边、沙滩等危险地带。普陀山镇副镇长江卢清说，接下来值班人员会不间断地开展路面景区的防汛防台专项巡查。
2: 我们会持续关注沙滩、临海临崖、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镇社区、公安执法等多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大家也会一起通过视频监控、人员巡查去关注岛上的游客以及群众的安全。一旦发现有人在台风期间外出的话，会及时进行劝阻。
0: 目前除了普陀山、舟山、东极、圣山、枸杞等偏远海岛也都开展了游客劝离工作，累计疏散游客超3.5万人。舟山11个涉海景区已于8号晚6点全部关闭。
3: 台风巴威正步步紧逼浙江沿海，各地全面细化防台举措，严阵以待防御台风。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4: 地处浙西山区的杭州淳安，前期梅雨已导致土壤水分完全饱和，境内山塘水库密布，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目前全县310座注册水库山塘运行平稳，淳安县农发集团负责县域小型水库山塘的投资建设和运行维护。集团安全法务部部长商建伟介绍，
5: 各水库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实时监测研判雨情、水情、工况变化，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
4: 据气象预报，台风巴威将给宁波带来集中性强降雨。在宁波市江北区，水利部门正组织力量给老外滩等易涝点位紧急安装新型铝合金防洪挡板。与传统沙袋相比，这批 L 型组合挡板接口加装密封防水条，阻水能力大幅提升，且拆装便捷，可循环使用。甬江、饶江堤防现场负责人陈勇介绍，施工队伍按最高防御等级24小时不间断作业，预计10号晚挡板全部安装完毕。
6: 地处三江口的老外滩，它经常遭受汛期和台风的影响。挡板是 L 型的组合式挡板，它的材质是铝合金。我们目前是24小时安装，预计安装高度是在4.6米。我们也会随时根据现场变化进行调整。
4: 作为浙北最大的农家乐集聚地，长兴县水口乡近600家文旅经营主体已完成首轮防台排查。当地重点整治民宿户外休闲桌椅、遮阳大棚、露营装备等抗风薄弱设施，督促业主及时拆除收纳，避免大风引发坠物伤人。水口乡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罗俊俊说，
7: 全面开展辖区民宿农家乐台风安全隐患专项排查，重点整治防风、排水、用电等薄弱风险点，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全力筑牢文旅场所台风安全防护屏障。
4: 作为典型山区县，丽水景宁紧盯台风动态，启动应急机制，重点抓实云中大冀景区防台管控。这个景区山谷高深，山洪落石风险突出。大冀县干部陈宇红说，
8: 我们第一时间关停景区所有游玩项目，封闭进山步道和临水危险区域，在各个路口设置警示标志，同时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巡逻，通过村内广播、线上社群及时推送台风预警信息，劝返进山游玩的团队、群众和游客，全方位守好景区防台安全关口。
9: 杭州机场也发布消息，预计今天下午到后天部分航班将受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机场目前严阵以待，提前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对接各大航司，统计台风影响期间计划执行航班架次及过夜停场航空器信息。
3: 杭州市教育局发布防御第九号台风巴威紧急工作提醒，今天下午起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解除，全市校园严格执行4个一律硬性管控，暂停校内师生所有集体活动，暑期托管、新生报到等线下聚集活动全部停止，暂停所有校外实践活动，夏令营、研学旅行等外出项目一律延期或取消，校内所有在建工地

0: 全面停工，塔吊脚手架提前加固，施工人员全部转移，校园实施全封闭管理，非应急值守和抢险人员严禁入校。丽水、台州、宁波教育部门也发布消息，今天到后天，三地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的各种研学实践托管服务、教研师训以及学生军训、学生体育赛事活动等一切线下聚集性活动暂停举办，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
1: 昨天下午5点，在宁波海事部门的保障下，电煤船斜海永裕轮缓缓驶离北仑电厂码头，赶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完成抢险任务。这是本次防台窗口期内浙江辖区内的最后一艘电煤船。宁波共有27艘电煤船在台风来临前抢险，总计近65万吨电煤，确保电煤保供不断档。
2: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2026全球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幕，平台服务商、源头工厂和海内外客商齐聚，搭建起买全球卖全球数字化出海的完整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5: 7万平方米的展馆内，从源头工厂到跨境平台，从 AI 技术到政务服务，一条完整的跨境电商产业链在这里交汇。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客商李峰早早来到进口供应链展区，他常年经营埃塞俄比亚精品咖啡豆的传统贸易，他想用跨境电商的方式把家乡的咖啡豆卖到中国来。
6: 我们做的是咖啡豆农场，在埃塞的南边呢，然后找中国的公司一起做合作的这样子的。线下有，线上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跨境电商怎么样的，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咖啡豆进来中国的，然后我们从中国买咖啡机，保障我们的物价。
5: 从线下贸易到线上跨境，像李峰这样的海外客商正在寻找进入中国市场的数字化钥匙。而杭州的企业已经给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杭州海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红向李峰详细介绍了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能够一站式解决海外品牌进入中国的资质、仓储、直播分销难题。
7: 我们就用 AI 来帮助产品进行快速的预归类，用 AI 做智能的选品和鉴品师，用 AI 来做这个对话及购物，帮助消费者引导下单。海外品牌出口的链路更长，它对中国本土市场的适配性不清晰，只有通过数字化系统化的来做支撑，才能帮助它做辅助决策，节约成本啊，减少试错呀。
5: 一边是海外商品寻求打开中国市场，另一边是国内制造亟待品牌扬帆出海。在开幕式主论坛上，谷歌宣布旗下跨境电商加速中心将落地杭州，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营。谷歌数字营销解决方案大中华区副总裁刘步驰说，
8: 打造一个生态制作的平台，跨境电商比拼的关键是融资，然后我们也依托跨境电商加速中心注入谷歌数字人才培养计划，在杭州本地建设数字人才。
5: 企业出海，商品进出口离不开合规通关保障。本届跨交会专门设置政务服务专区，钱江海关驻场设立咨询展台，工作人员现场解答企业关于正面清单、海外新规、智慧通关各类疑问。钱江海关工作人员张冬梅说，
9: 企业一般会关心货物的通关流程环节，物流到国外会怎样。近段时间其实欧盟和美国都相继出台了新的要求，我们把以前很多传统的方式全部改成了电子化的智慧化的手段，所以通关效率是提高了很多。做了一个红船启航的政策服务平台，它是可以将政策直接推送给相应企业。
5: 本届跨交会为期3天，汇聚40多家全球主流平台、300多家跨境服务商和1500多家全国产业代工厂，同步举办30多场细分市场对接会、行业论坛。从海外特色商品引进到本土制造品牌出海，从 AI 数字技术降本增效到海关政务贴心护航，杭州跨境电商正在从买全球卖全球迈入以技术和服务定义全球贸易规则的新阶段。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聚焦学生、老年人等重点群体，持续加强反诈宣传和风险防范，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0: 暑期临近，学生上网、社交、兼职等活动增多，也成为诈骗分子重点关注的对象。省教育厅校安处副处长陈林凯说，当前学生群体面临的电信网络诈骗风险主要集中在游戏社交、升学求职等场景。
11: 一些诈骗分子以免费领取游戏皮肤、解除防沉迷限制、网络交友等为诱饵，诱导学生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进而骗取账号信息、验证码和钱款，冒充招生老师、培训机构或所谓内部渠道，编造提前查分、高薪兼职、境外务工等话术实施诈骗。
10: 针对学生群体高发诈骗案件，教育部门将反诈教育纳入学校安全教育，通过反诈知识进课堂、进班会、进宿舍、进家庭等方式，提升学生识骗防骗能力。除了学生群体，老年人也是诈骗分子瞄准的重要对象。省民政厅老龄工作处处长王伟介绍，当前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越来越具有迷惑性，不少骗局披上了服务、关心、帮忙的外衣。
12: 诈骗分子王，
13: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5: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4: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
13: 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

0: 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港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6: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8: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高毅在江山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朱素芳、黄晓兵等市领导走访慰问高三教师。未雨绸缪，防御八危，我市全力筑牢防汛防台严密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浙台记者祝亮亮报道。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危步步逼近，防汛防台形势严峻。7月8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检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落实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落细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陪同检查。电坝头水库是江山城区调洪的主要控制性水库，高毅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水库除险加固、防汛备汛、设备维护运行情况。他指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防台的根本目标，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八危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做好最充分准备，紧盯水情汛情，保障正常运转，完善应急预案，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在谭池镇谭池村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高毅查看滑坡地质灾害防御措施落实情况，研判部署应对工作。他要求密切关注局部地区极端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果断、有序有效做好相关人员，尤其是独居、孤寡、失能等老年人的转移、避险安置工作，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高毅还来到谭池镇詹村村、郭峰村，走进避灾安置点、物资储备室、共享食堂、救护站等地，仔细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群众避险转移安置等工作。他指出，防汛防台预案执行关键看村社，要依托141基层治理和应急防汛小单元体系，全面落实市包县、县包镇、镇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做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高毅强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率先垂范，引领带动各级党员干部和基层防汛责任人坚持指挥在一线、调度在一线、巡查在一线， 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随时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准备，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全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
0: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吴俊涵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走访慰问我市2026届部分高三教师，向他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朱素芳、郑贤文、王展、毛慧清一行先后走进滨江高中、衢州第二中专、江山中学，走访慰问高三毕业班骨干教师，向常年深耕备考一线、倾心育人的老师们致以诚挚问候和由衷感谢。每到一所学校，朱素芳都同教师代表面对面交流，送上鲜花与美好祝愿，细致叮嘱大家合理调配工作节奏，兼顾休养调适，以饱满充沛的精神投入后续教学育人各项工作。他强调，要深耕综合素养培育，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书与育人并重，精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把学生身心健康置于首位，联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健全心理预警、疏导、干预一体化的闭环工作体系，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要凝聚教育发展合力，各职能部门与学校名誉校长要持续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主动关心助力教育事业发展，整合各类资源，汇聚多方力量，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持续擦亮学在江山金名片。黄晓兵、庄家棒、毛正彩一行前往江山市锦绣中学、江山实验高级中学、浙江省衢州财经学校，向教师代表们送上鲜花，感谢大家为江山教育高质量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黄晓兵强调，要格外关注学生成长，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升教师教学的能力水平。要营造尊师重教氛围，主动关心教师工作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师们更好地尽心教书，潜心育人。何日根、郑水根、江淑芬一行先后前往江山五中、衢州护士学校、清湖高中，向奋斗在教学一线的高三年级教师代表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每到一处，何日根都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潜心钻研教书育人本领，勇于推动教学改革创新，以更加昂扬的精神和更加务实的作风，培育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江山优秀学子，造就更多奉献社会、回馈桑梓的栋梁之才。
9: 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7月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以四不两职方式，前往部分乡镇村社，实地督导检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相关部署要求，压实责任链条，紧盯基层末梢，全面落实落细防汛防台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上虞镇七一村，黄晓兵详细了解重点人群转移方案、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划分等情况，并现场查验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手电筒等物资设备的运维及使用状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应急小单元的作用，提升基层干部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细化人员转移流程，提前明确风险点位、重点人群转移路线、安置点位、转移责任人等，做到包户到人、快速响应。同时，要配齐配足应急物资，定期检查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来到上虞镇塘里水库，黄晓兵走上大坝，实地查看水库水位、大坝安全、设施维护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和属地乡镇强化库区安全监测和巡查维护，加强对溢洪道、输水设施等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紧盯水情汛情变化，提高警惕，严阵以待，牢牢守住安全底线。黄晓兵强调，防汛防台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发展大局， 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及时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汇总整理，闭环消耗，进一步压实防汛防台包保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王文琪报道。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逼近，面对严峻防台形势，我市迅速启动全域临战防御机制，各乡镇街道闻风而动，同步推进隐患排查、物资储备、转移安置、值班值守各项工作，全方位织密防汛防台安全防护网。7月8号，在张村乡先锋村避灾安置场所，记者看到安置区域里一排排折叠躺椅有序排列，厚实棉被整齐叠放，成套应急生活包整齐码放在一旁。同时，我市各级防汛物资仓库全部完成盘点检修，严格落实物资出入库登记管理制度。张村乡武装部副部长吴伟军：
10: 张村乡各行政村主要储备了那个防汛的3大件4小件，3大件主要是那个卫星电话、抽水泵还有发电机。那个抽水泵主要是用于那个低洼地带的排水，发电机是应急照明，然后临时用电使用，卫星电话是紧急情况下的通信使用，然后4小件主要我们储备了头盔、强光手电还有防雨护具、救生衣，主要是用于那个干部外出巡查防汛情况的使用。
0: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各乡镇街道聚焦独居老人、残疾人、重病群众等行动不便重点群体，全面落实一户一策、一对一包保帮扶机制。网格员、村干部通过网格微信群、铜锣喊话、上门敲门走访等多种方式，分层推送避险预警，打通预警传达最后一米，确保风险提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当前台风防御关键窗口期已经到来，我市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践行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工作理念。市、乡、村小单元四级干部全员在岗，全域严防死守，各防汛责任人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抓实风险排查、预警传递、人员转移、安置保障、应急抢险全链条工作，全力以赴打赢台风巴威防御攻坚战，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安全底线。
9: 江浙台记者程志远报道。夏日户外活动多，毒蛇咬伤发生概率高，一旦发生毒蛇咬伤，应尽快找到有抗蛇毒血清储备的医院。日前，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最新的全省储备抗蛇毒血清医疗机构名单，其中江山市人民医院和大城乡卫生院大唐分院入选，能够全天候接诊毒蛇咬伤患者。医护人员提醒，被毒蛇咬伤后千万不要奔跑走动，减少肢体活动，延缓毒液扩散，抓紧黄金1至2小时救治窗口，第一时间前往有血清储备的医院就医。
0: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暑期如约而至，双职工家庭面临的看护难、带娃难问题成为普遍的民生痛点。近日，江山市各基层工会爱心暑托班同步开班，来自汕头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邵玲玲就是暑托班的志愿老师之一，日常负责辅导孩子课业，维护课堂秩序，保障儿童活动安全。大学生志愿者邵玲玲：
11: 如果他们有一些小问题，我们就帮他解决一下。因为我自己本科学的是汉语言，然后可能以后也会从事教师这方面的相关工作吧，可能也是从中积累一些经验。
0: 市民毛寿清夫妇常年在职上班，工会爱心暑托班的落地彻底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家长毛寿清：
12: 我们双职工家庭的话都是要上班的，根本就没时间去照顾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在家的话根本就是手机啊，然后安全啊都没法保障的。然后自从有了那个工会暑托班的话，我感觉对我们家长真的是。
0: 今年市总工会暖心推出公益性职工子女爱心暑托班，全市共设立38个服务点位，开设42期托管班次，预计服务职工子女1400人次。
9: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予以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
1: 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

0: 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2: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 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 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